不愿意了，他们可都是本地财主，说我们在这等着呢啊，就皇帝来了也不能把师傅叫着。小伙子不软不硬地说了句，说那就是皇帝要剃头呢，你们谁跟我去？这下大家不敢吱声了。他又说了，掌柜，你得快点派个手艺高的师傅马上跟我走，迟了你这剃头棚怕是要保不住，我是为你好。马掌柜一听脸都吓白了，连忙要冯三跟他去。说起这个冯三，这年50多岁，是店里最好的师傅，为人老实。出的门来，小伙子说了，我叫李五，宫里出来的，你给我家老爷剃头啊，银子不会少，就是只能用右手拿刀给老爷剃，左手不能碰到老爷的头和身。冯三心想，这哪是给老爷剃头啊，这分明是去给康熙皇帝剃呀、啊、一只手怎么剃？这样的剃法还不如直接跟阎王剃呢。冯三这么想着，腿肚子开始发软，可偏偏这李武呢又边走边教他如何见皇帝，教他这些礼节。嚯，这一下冯三这心呐、啊、更是乱成了一窝杂草。等到见了康熙那威严的长相，冯三吓得气儿都出不匀了，这时就是让他用两只手剃头，他也是麻了爪的，用一只右手剃头那就更找不着感觉了。转眼他把康熙的前额剃得跟狗啃了的似的，按说他把康熙半个脑袋头发剃得光光的就行了，可是偏偏康熙头发比较软，又不准左手去扶，这很难全部贴着头皮刮干净，而且又不能逆着头发去剃。李武说了，如果给皇上逆着头发根剃，那就是倒刮龙鳞，是死罪。忽然冯三右手一抖，坏事了，龙头的血流出来了。这冯三旁边可一直站着不少武士啊，都在那紧盯着，一看流血了，武士们怪叫起来，上前就抓住冯三。康熙捂住受伤的头部，气愤地吼道，拉下去。再看李武扎撒两只手，被抽了筋似的跪了下，趴在康熙面前，奴才该死，奴才马上再请一位手艺高的师傅来。李武急忙跑去协和剃头棚，只说冯三已经吓得手抖，无法为皇上剃头了，请掌柜再派一位师傅去。掌柜抬眼一望，还没想好派谁去呢，手下师傅们跟约好了似的，呼啦一下全都跑了。李武反应快，一个箭步追上去，抓住跑在最后的一位。这位剃头师傅啊，他姓张，有个称号叫张一刀，这跟冯三呢还是连襟。可悲的是，就这张一刀，他手艺再高，在龙头上一样是施展不开，他也把康熙头上划了一道小口子，也被拉下去了。这拉下去是怎么回事呢？反正协和轩的两位师傅再也没回去。张一刀失手以后，李武不敢再去协和轩找师傅了，他跑大街上随便抓了一个挑剃头挑的，让他去收拾残局。这次倒真抓对人了，这剃头匠啊，年轻不怕事儿，康熙头本身也快剃完了，他简单收拾一下就大功告成，得了一大笔的赏银。看这年轻剃头师傅啊，才17岁，啊，老少爷们儿都喊他祥子。学手艺的时候呢，他受不了剃头棚学3年才能出师的这个束缚，学了一个入门的水平，他就不学了。自个儿开始挑担子走村串户，他的水平啊，在村巷小民的眼里刚好够用。咱就说这祥子从康熙那儿得了一大笔赏银，他呀到天津卫南边自己开了一家剃头棚，叫什么呢？叫做一招鲜。什么叫一招鲜呢？他这一招鲜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会剃赖八头。这是他走街串户1年多来积累的经验，又得到过一个道士的指点，因此呢他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门绝技。他剃起赖八头来很奇怪。怎么怪啊？

除了格外的细心啊，还要给人们推拿一会儿肩颈。当一个癞八头剃完的时候，这顾客脖子上啊会出现一个红圈，那这个红圈呢会持续到一个月以后才会退散，刚好又接上下次剃头的日子。这个红圈出现以后，顾客头上的癞疤会逐渐变小，最后变得接近没有。如果肯出高价从他手里再买一种生发药水的话，那个生过癞疤的地方就会重新长出正常的头发。这祥子剃头棚开张3天就火了，头上没有癞疤的也都愿意到他这儿来再来体验一下。过了个八月，一招鲜剃头棚真的是吃遍了天。就这一转眼10来年过去了，这祥子已经是颇有声名的剃头师傅了。说这天好多到外地经商的人都回天津卫了，这陌生面孔啊一下多了起来。这祥子新进招了几个徒弟，店里生意更是做得风生水起。说这天大雪初融，来了一位中年汉子，这中年汉子戴着厚厚的一个棉帽子，等把帽子取下去一看，里面是黑乌的长辫子，前面半个脑门高低不平，生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癞疤，配着新生长出的头发。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今天呢，其实想和岳老师聊一个我们餐桌上特别常见的食材哈。那通常我们说到这个吃肉呢，都会说这个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那说的呢，就是这个猪、羊、牛可能不如这个鸡鸭，鸡鸭不如这个鱼，还有海鲜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肉类里边，我觉得是久负盛名的一种产物，就是鱼类。那说起这个鱼类呢，应该说大家都非常的稀松平常了哈。也都知道它是一种很好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而且确实是非常的鲜美。那说起鱼呢，就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哈，就是从小到大，无论是这个老师还是父母，都会说要多吃鱼，吃鱼会变得聪明。我记得尤其是在我高考前，然后我们班的这班主任就总说，你们这些成绩不好的小同学要多吃鱼头，这样的话能够考得更高分。然后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吃鱼头吃到要吐了。那上来先问问岳老师哈，就是吃鱼能变得更聪明这件事儿，是不是有营养学上的依据呢？
3: 那鱼里边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营养成分，就是我们说的 DHA 和 EPA， 也就是说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它呢，对婴幼儿的大脑发育，对老年人的大脑发育啊，就是眼睛这种延缓衰老呢，都是比较有好处的。而且就是我们说的 EPA， 它对心脑血管的预防也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关于大家要吃鱼来变得更聪明的话，我们说只能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并不能说像大家说的我们一定要去吃完它之后才能够变得聪明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所以聪明这件事情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基因决定的哈，遗传决定的。另外就是我们的大脑用进废退，你要多用脑才能够变得更聪明，多思考，可能光靠吃鱼只能起到非常微弱的这个作用。那说起这个鱼呢，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都特别熟悉的，在我小的时候就非常流行的这个鱼肝油哈。那个时候就是好像这个每家的这个孩子都得吃鱼肝油，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鱼肝油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是成分是什么，然后小朋友补这种东西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
3: 说到鱼肝油呢，这也是我们日常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营养补充剂。那很多人呢就认为它是鱼里边提取的，很多妈妈可能会觉得给孩子吃是不是也可以让他变得更聪明一点。但是呢，鱼肝油它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那它主要呢是预防小儿出现佝偻病，它是补充维生素 D 的。那我们现在小朋友常吃的有一种叫伊可欣，当然还有单纯的维生素 D 的这样的一些制剂。那我们要求是在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服用，那服用的在两岁之前和两岁之后它剂量是不同的，但是尤其是两岁之前是要重点

0: 服用我们所说的这种鱼肝油的。
1: DHA 究竟是一种什么成分呀？好像很多孕妇也需要补充这个 DHA 对吗？
0: 那 DHA 呢，其实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那我们也有人把它就是俗称叫做脑黄金。那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对我们的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是比较有好处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尤其是婴儿或者说是胎儿，它都是处于一个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它如果补充了足够的营养的话，就对它的大脑皮层发育，然后它的视网膜发育是比较有好处，所以说一般会强调这两类人群可以补充一些 DHA。
1: 好的，明白了。这个说起这个鱼哈，应该说这个好处是非常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作为一种优质蛋白质，它的热量并不是特别高。比如说你同等吃100克的牛肉和鱼肉，那这个鱼肉呢在蛋白质上可能是不输的，但是它的热量呢会相应的比牛羊肉要低一些，所以真的是受到很多人的尤其是女性的这个欢迎哈。我身边很多的这个女同胞，她们也是比较少吃这个牛羊猪，但是鱼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可以这个大快朵颐。但是现在在这个朋友圈呢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文章哈，说爱吃鱼的人要注意了，说鱼的这些部位不能吃，如果吃的话等同于砒霜，是因为这个鱼头、鱼皮、鱼肚子里有一层黑膜，说鱼的这些部位尤其是有黑膜的这些部位，说污染非常的大。说起这个污染哈，那我就得问问岳老师了，咱们吃的这个鱼确实会身上会因为这个环境的污染而带有自身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吗？
0: 那我们如果说到这个污染的话，它会就是受到这种海水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有一些影响，但是大家也不要是说就是一听到这个就觉得鱼马上是不能吃的一个状况。那也有研究证明呢，就是说它确实里边有一种物质，就是我们说的汞含量会有一些，就是有些部位会有一些偏高的状况，比如说鱼头，然后会比鱼皮啊，然后鱼肉、鱼籽这些的含量要高一些。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我们真正吃鱼头的时候，能吃到的部位其实很少的。然后呢，它其实这种汞的含量也达不到一个对人体有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大家也不是说，因为有海水的污染，就连鱼都就不吃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1: 那我也看到呢有一些文章这样说，说有的鱼呢剖开这个肚子里之后有一层黑膜，然后说这个鱼肚子里的这个黑膜呢就是污染物，而且越黑呢越有毒，就不能吃了。那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说法的话它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那实际上鱼肚子里这层黑膜呢，它就是鱼的腹膜，它简单点来说呢，它就是为了包裹内脏，减轻这种内脏的一个摩擦撞击的一个保护的一层膜。它这个黑色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黑色素，并不是说因为污染它才会变成黑色。那我们所有的鱼即使没有污染的状态，它这层膜本身就是一个黑色的状况，所以说吃这层膜的话它不会有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这个膜的口感或者味道是不喜欢的，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了再吃。那还有的话，这层膜它实际上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一个部位，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膜去掉了再吃。
1: 然后除了这个咱们说的这个鱼头哈，其实鱼也有一些关键部位是大家会格外的关注到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鱼眼睛啊，那个时候就上来一条鱼，我这一定是会率先去煎这个鱼眼睛的。那个时候也说鱼眼吃多了会明目哈，这也是吃啥补啥这样的说法。那另外呢就是鱼籽，其实鱼籽呢这些年就我觉得是受到这个日本的影响哈，也越来越流行，而且变成一种很高端的食材了啊，包括这个鱼子寿司啊，或者是一些鱼子的刺身甚至我们吃的一些多春鱼，这个里边都有鱼子。也有人说呢鱼眼鱼子这个里边的含污染是非常高的那不知道鱼眼鱼子究竟能不能吃，究竟有没有问题呢？
0: 那鱼眼和鱼子呢，就是如果说从污染啊或者说有害物质这些来说呢，它都是没有达到一个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它都是可以吃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这从生物学的角度是 9%， 但它脂肪中 DHA 的含量却达到了 18% 左右，所以说金枪鱼呢是比较好的一个 DHA 的一个来源。那还有的话有一些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它的脂肪含量是13.4%，它

0: DHA 含量是 8%， 那我们说这样的鱼呢，它的脂肪含量多， DHA 含量也属于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鱼类。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觉得我要控制一下我的脂肪的摄入量，那就可以选择金枪鱼。那有的人觉得我可能主要看它 DHA 的一个含量，我不太去关注它的脂肪的含量，那就是我们说的三文鱼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个带鱼，这个就是大家日常吃的比较多，它脂肪含量是 5% 左右，鱼有就是它的 DHA 的含量也是 5% 左右，其实也不是很低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日常中也可以经常吃到，那也是比较好的一个 DHA 的一个来源。
1: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2: 这是误区。
1: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3: 说起这个鱼的脂肪哈，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控制饮食，然后呢这个教练就说，你要想吃鱼呢，你就要吃鳕鱼，因为这个是脂肪含量最低的，你要是去吃什么三文鱼的话，这就适得其反，因为脂肪含量非常高。所以大家在吃鱼的时候，其实可以根据这个鱼的种类和它的脂肪含量、 DHA 的含量以及热量哈，做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那刚刚也说到了，说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养殖的鱼个头都特别大，特别肥哈、啊。但是也有人担心说这个养殖的这个鱼啊，这个鱼塘里经常会放两种东西去催肥这些鱼。第一个呢就是激素，第二个呢就是抗生素。那我不知道这两种东西会不会随着这个就养殖的人喂鱼的这个过程，然后被带入到鱼的体内，从而再进入到人体呢。
0: 首先的话说一下激素啊，那激素的使用呢，如果说在法律的层面，它就是一个明令禁止的一个禁止添加的，所以说呢养鱼的渔民们，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去添加这种激素，因为目前呢我们从它的生长，就是生长的这种角度来说，我们即使添加了激素，它的鱼也不一定就是长得会更好，或者说是长得更大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是没有必要，也不会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说到抗生素呢，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也经常是强调，就是说日常生活中不要乱用抗生素。那所以很多人就说，这鱼如果添加了抗生素，那我吃的时候是不是就把抗生素也吃进去了，然后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实际在养殖过程中一般会用到一些抗生素，但是都是合理使用的范围的话，它残留是非常少的，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一个状况。
3: 那说起这个鱼的污染哈，让我又想起两件事儿来，就是这些年也看了非常多这样的文章，会提到这个鱼中的一个种类吧，就是鲶鱼啊，很多人都转发这样的文章，说这个鲶鱼是不能吃的，说因为鲶鱼的生长环境非常的脏，而且鲶鱼是一个杂食性的鱼类，它几乎是这个就是感觉是类似于吃垃圾就是可以成长这样的一种鱼类。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鲶鱼啊，它的口感确实是非常的软糯哈，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高。而且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餐厅里都会把这个鲶鱼做成这个炖锅的形式，吸非常浓的这个汤汁，感觉非常的美味。那我不知道鲶鱼究竟能不能吃。那顺带着这个鲶鱼呢，我们再又想到了一个应该说相关的一个食材吧，就是小龙虾了。虽然它不算鱼类，但是应该说小龙虾的这个污染也是饱受大家关注。我不知道岳老师，你们家吃不吃鲶鱼和小龙虾，或者说在吃这两种食材的时候，在烹饪方面或者说选择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那很多人不吃鲶鱼的话，很多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杂食，就是说它比如说垃圾啊，一些腐烂的东西它什么都会吃，然后就会觉得它是比较脏的一个状况。那还有的话就是说其实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它吃进去的东西很多是被它给消化给代谢，就是在它体内会进行一个消化和代谢的，所以说并不代表着说这些东西就一定是都在它体内是一个残留的一个状况。而且它和其他鱼类一样，就是说它里边的蛋白质

0: 和矿物质，包括它营养元素，都是一样多，就或者说一样好的。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它并不是像大家说的，它因为它吃了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肉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小龙虾也是一样，小龙虾的话，它除非有一些是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它体内会有这种重金属残留以外，也不会有其他过多的有害物质。
1: 说起这个鱼哈，其实有这么多的注意哈，那也说到有会有这种污染的这个风险，也会有一些这个在喂养的时候会有一些抗生素的加入，可能就有人说，那我不吃鱼行不行？我身边有一个主持人哈，他就姓鱼，干沟鱼，但是他呢，就因为他姓鱼，所以他这个不吃鱼。那我们究竟是不是可以通过不吃鱼这种方法来规避鱼带给我们的可能的风险呢？
0: 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说听到一点这样的风声，比如说有污染啦，然后有一些脂肪啦，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些食物不能吃。那其实每个食物呢，它都有自己的食物特点。那如果我们只看到它有那么一点点不好的地方就不吃，那可能和绝大多数食物就没有办法去吃了。那实际上呢，鱼作为我们中国的膳食指南，包括美国的膳食指南，甚至世界卫生组织的膳食指南，都是认为污染物带来的风险的话，和吃鱼的这种相比，那肯定是一个利大于弊的。所以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也是建议每周要吃鱼2到3次。那美国的膳食指南呢，也是推荐成年人每周吃，就是相当于中国220克到340克的低汞的鱼。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鱼作为我们的营养来源还是非常优质的一种食物。当然的话，这个量的话也是一个指导，如果有的人觉得那鱼污染很严重的话，那我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量，但是我们绝大多数说的鱼，我们认为吃到这个量是没有问题的。
1: 看来鱼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哈。那说起这个鱼的好处呢，就再问问岳老师，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怎么样去选择这个鱼类。现在这个商场啊超市里的这个鱼类也是特别多，我们家常吃的呢就是大小黄鱼，这个比较常见，有的时候炖汤会放点小银鱼，那鲤鱼就更不用说了哈，这个烤鱼也是很常见。那问问岳老师，在选择鱼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是可以规避它带给我们的这些风险呢？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大型肉食的这种鱼类的话，它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容易就是富集汞更多一些。那这种鱼呢，我们可能就是在食用过程中的话可以少吃一点。那包括我们说的金枪鱼、鲨鱼、剑鱼、旗鱼，当然金枪鱼可能大家日常中还会接触到一些，其他的鱼我觉得大家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也是很少的，所以说也不会因为偶尔吃一次就身体内富集了很多汞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还有的话，我们一般吃鱼，大家很多人都想摄入到足够的一个营养，那就会考虑到 DHA 的一个含量，那这个时候海鱼的话就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大家每周呢吃一次海鱼，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一样吃一些小黄鱼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还有的话鲅鱼，然后海鲈鱼、三文鱼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再有呢，同样的一种鱼，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小鱼比大鱼更安全，因为小鱼的话它生长周期是比较短的，那它相对来说在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污染的环境中生活的周期就会短，那它体内这种污染物比如说汞的这种富集也就会相对少一点。所以说同样的一种鱼呢，我们认为小鱼比大鱼会更安全一些。那再有的话，很多人说野生鱼，就是会觉得野生鱼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因为现在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啊，我们觉得可能野生鱼有的时候还真是没有养殖鱼更能保证它的生存环境。所以说并不一定要说我要花高的价钱去买这种野生鱼的。那再有的话就是吃鱼到底应该怎么吃，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烤鱼，然后说了我们比如说有家喜欢炸着吃，那我们如果要是这样的，尤其是炸和烤， 那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就会流失了，那我们的营养也会打折。所以说我们一般还是建议清蒸啊煮啊，这样保留它的一个是原有的味道，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它原有的营养。
1: 不推荐炸还有这个烤鱼，然后推荐这个蒸和煮汤。那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吧，就是其实鱼除了把它做熟之外，现在生吃鱼也是非常

0: 流行的一种做法，那各种刺身，各种日料店里的这些各种生鱼片哈，也是非常受欢迎。我甚至吃过这个大小黄鱼的生鱼片。那在吃这些刺身的过程中，岳老师觉得有一些什么要提示我们听众的吗？
1: 那说到这个生吃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要考虑一些比如说环境污染的有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它首先有没有寄生虫虫卵的问题，或者说它生吃过程中它有一些细菌，它没有经过这个烹饪过程，所以说这个的时候它这个鱼对它的环境要求可能就会更高一些。那再有的话就生吃鱼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吃了一些相对来说不太新鲜的这样的鱼的话，那可能也是对我们的健康尤其是胃肠道的刺激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0: 好的，感谢岳老师。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岳老师一起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详细的讲了讲鱼这种应该说是非常好的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的这食物来源，那说了说这个鱼究竟它是不是会因为环境的污染而给自身带来很多污染。其实岳老师告诉我们不需要太紧张，其实这个环境的污染对于这个鱼身上残留的污染还是影响非常小的，尤其是能够再到我们的人体内也是非常少的。那也推荐大家尽量去吃这种生长周期比较短的鱼，因为它体内富集的汞的含量会比较低，而且呢推荐大家采用的烹饪方式最好还是用煮和蒸，这样能够保留它其中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吃鱼，多从鱼中摄取到你需要的营养。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哎呦，快看，对面的楼冒黑烟呢，有火，
5: 发生火灾了，赶紧拨打119。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火灾现场，人命关天，如果我们碰到火灾，该怎么逃生和救助他人呢？
5: 火灾现场的救助既要快还要对，有很多安全准则，具体的要求咱们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盖辉给我们讲讲。
7: 火灾现场的救护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将伤者转运至安全地带，再进一步处理其伤势。自救办法呢是这样的，迅速明确起火方位，然后决定逃生路线。如果发现门窗通道虽已着火，但火势不猛，可以向头上和身上淋水，或用浇湿的外衣将身体裹好，冲出险区。如果有浓烟，应尽量降低体位逃出。如果房门已经被烈火封住，不要轻易开门，以免引火入室。如果所住的房间可以通向阳台，或者离楼顶比较近，可以直奔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
4: 火灾逃生不能慌张，要冷静应对，
5: 切记不可贪恋财产，正确离开火灾现场。
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9: 跟你说啊，就昨天坐高铁我闹一大乌龙。
5: 你把行李又拉高铁上了？这回还是把自己拉高铁上了？
9: 把自己
5: 哟，还真把自己拉高铁上了。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哟，你怎么把自己给拉到高铁上的？
9: 坐过站了呗，等我发现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腾一下我就冲到车门口去了。
5: 门开了？
9: 没有，车开了。
5: 嘿，那你怎么办的？
9: 我先是找列车乘务员说明了自己坐过站的这情况，乘务员和列车长核对了我的身份证和购票信息之后，给我开了一个客运记录。
5: 哎，看来有救啊。
9: 那是，他们又帮我联系了前方车站，到了下一站之后把我安排给了车站的工作人员。
5: 哦，然后呢？
9: 然后车站的工作人员就根据客运记录给我安排了一趟最近的列车。
5: 那你还要再买那一段的票吗？
9: 没让我买，免费把我送回来的。出站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车票顺利出站。
5: 哟，太好了。哎，那你当时是怎么坐过站的？
9: 主要是因为我爸当时刷小视频了。
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9: 那你说平时还好，一到假期这火车票就是不好买，尤其是热门线路短途的。
5: 那可不，你出去玩那别人也出去玩呢。
9: 我正犹豫着，只有无座票了，你说我到底买不买啊？这一站一路上俩仨小时呢，忒累。
5: 嗯，先买上吧，那总比没票强啊。再者说了，也许不用一直站着呢。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9: 无座票那还不得一路站着呀？
5: 不一定啊。
9: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蹲着是吧？
5: 也不一定蹲着啊。无座票啊不是没有座位的票，是没有固定座位的票。
9: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有什么区别吗？
5: 有啊，没有固定座位，就是说，看到有空位， 注意啊，是二等座的空位，你就可以去坐，反正这座空着也是空着，不过来人了那就一定得让，否则呢那就是霸座，就违法喽。
9: 那我看着空座我得赌一把呀、啊。那有的来人早，有的来人晚，那万一我不走运，刚坐又有人来，我是成体

0: 到齐了，我还拎行李呢，我还。
1: 嘿，你不了解现在智能出行吧？你看车窗边上那个座位标志，它有不同颜色的灯，红色的代表已经售出了，这座有人；黄色代表预售，当前没人，下一站就来人；那绿色的代表没有售出，就是当前这个座没人，下站也没人。
0: 这么方便呢？那我看灯就知道哪个是空座呗，那我就冲着绿色的去呗。
1: 哎，还有，那高铁列车的餐车，一般的设在5号或者9号车厢。那实在没座位，你一上去啊，你就去餐车的车厢订个餐，然后啊，你就光明正大的在餐车里找个座位坐下用餐。
0: 那我吃完了呢？
1: 那就应该把座位让出来给需要用餐的乘客了。哎，不过啊，我说的这个办法出行高峰期的时候不一定好使。
0: 是因为订餐贵吗？
1: 倒也不是，是有可能啊，都去餐车找座的人他不少。
0: 我说也是嘛。这倒是个办法，可不是每回都顶用哈。不过话说回来，这总比站着蹲着强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听说咱单位刚分来那小郑，酒驾了。
1: 是啊。
0: 喝的多吗？
1: 听说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那大于每百毫升80毫克了。
0: 啊？那可不就是酒驾了呗？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20毫克，那就是酒驾。不过，我听别人议论说这回挺冤的。
1: 是，听说呀他是酒后挪车，刚挪出去几米就被交警查酒驾给查到了。
0: 啊，不是，挪车也算酒驾？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只要把车驶离了原来的位置，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为。酒后挪车，那就是酒后的驾驶行为。
0: 不是，我听说喝完酒之后开车上路行驶，那才算酒驾。
1: 对呀。那不仅如此，那好多行为都有可能被认定为酒驾呢。你比如说小郑这种酒后挪车的，还有酒后抵挡不住睡意打着火在驾驶室睡觉的，哎，酒后骑摩托的，没上马路但是酒后在小区马路牙子上动车的，酒后等代驾时挪车的，以为睡一觉再开车就不算酒驾的，还有啊，明知司机酒驾还坐他的车的也是酒驾行为。
0: 嚯，自己不能酒驾，同时还得劝阻酒驾行为，那要是喝了药酒啊、甜酒啊、梅子酒啊什么的再开车，那算不算酒驾呀？
1: 那不管什么酒，只要饮用后驾车，体内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的，那就是酒驾行为。
0: 没想到这么多行为跟情况都有可能造成酒驾。
1: 是啊，这眼瞧着国庆这也快到了，少不了亲朋好友欢聚，那千万啊别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啊不喝酒。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这头疼小孩在家玩游戏呀、啊、
0: 又费眼睛又影响学习。
1: 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玩游戏的小孩开始被诈骗了，那骗的都是家长的钱。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小孩哪来的钱呢？
1: 微信里的压岁钱，父母账号里的免密支付，那有的小孩还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呢。
0: 啊，这还得了，密码哪能让孩子知道？开免密，孩子不说怕家长不让玩，直到头晕脑胀不能平躺着睡觉，这才跟家长说。
1: 哟，
0: 去医院一查，颈椎病变相当严重。
3: 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我听孩子爸妈说，孩子拍的片子显示已经出现了颈椎生理弧度变直的情形，
1: 蜕变，那严重啊，还影响胸椎、腰椎以及其他骨骼的发育，那影响整个身高的发育呢。
0: 预防颈椎病得从娃娃抓起， 一定要让孩子坚持正确的学习。

0: 习姿势，限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能活动和户外运动。
1: 谁说不是呢？哎呦，哎呦，哎呦，赶紧的，我也起来活动活动脖子。哎呦，我这颈椎也不舒服啊，这蜕变不可逆啊，咱们也多活动活动颈椎吧。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你发没发现最近你这个状态吧，就有那么一种松弛感。
1: 那是我让孩子啊回老家玩去了。
0: 没见你请假呀？
1: 孩子自己坐飞机回去的
0: 啊？不是，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老家？
1: 是啊。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我找的是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5岁以上、12岁以下的健康儿童，单独乘机没人陪伴，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托运儿童服务。但是呢，航空公司呢一般的不承接这个连程航班。
0: 那是，那出了飞机不好管呢。那我多问一句啊，再大点都不行吗？
1: 哎，也行啊，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也可以自愿申请。哎，对了。有的家庭啊，这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呢有点这个视觉呀、听觉的残疾或者患病的这种少年旅客，那也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这项服务呢。
0: 不是，这服务怎么申请啊？
1: 电话、服务柜台、网上，那申请的方式多着呢。不过啊，送机的时候你得注意，提前的得去那个特殊柜台办理资料卡，提供孩子的个人信息、航班信息。接送机人的身份证的信息，
0: 孩子自个儿安检，自个儿候机，自个儿登机。
1: 那不用，登机的时候啊，你把孩子交给地勤过安检登机，落地后呢，地勤呢会交给接机人，全程都有机组人员负责对接。
0: 那这事得提前申请吧？
1: 哎，对对对，尽早申请。那有的航空公司啊，要求起飞前1到3天就得申请，那国际航班提前的更早。
0: 太好。既方便了抽不开身的家长，那对孩子那也是一次锻炼。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哎，哪里去了？
5: 找什么呢？
4: 哎呀，我有一双凉拖鞋呀，我放在桌子底下了，找不到了呀。
5: 不是，你找它干嘛呀？
4: 那外面不是下雨了吗？我换上凉拖鞋，这样就不担心弄脏鞋了呀。
3: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
5: 那您还是费点事儿回去刷鞋吧，不然穿着凉鞋脚被刮伤了可不划算了。
6: 来听应急云课堂讲师蓝天救援队水域副组长孙海璐的提示。
7: 遇到城市内涝的时候，要密切注意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等危险区域，也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逗留，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的时候呢，如果不熟悉路况，应该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如果一定要涉水的时候呢，要同时打开大灯和双闪灯，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较大的车距，以防止涌浪以及前车带起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车的时候要稳住油门，低速匀速过水，中途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如果车辆在深水中熄火，就不要再启动发动机，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当车外的积水进一步加深的时候，要及时逃生。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那后来呢？你肯定是挨了你老婆的骂吧？
1: 哦，月海，比那惨多了。在我老婆发现我撒谎之后，她就把我贴在墙上，学着钟的叫声叫了一晚上。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话说，在一个非常浪漫的晚上，有这么一个花花公子，他扑通一下就给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跪下了。这个漂亮的姑娘非常不屑地问道：“
0: 你现在跪在我面前干嘛呀？你不是以前也常常在别的女人面前跪吗？现在还要来骗我呀？”“
3: 哎呦，亲爱的，我其实就是为了你才在别的女人面前反复反复地这么练习的。”
0: 在伦敦街头一个家具店里，一位特别胖的女士问销售人员：“
4: 哦，这张床的质量怎么样啊？结实吗？”“
5: 您放心，夫人，您选的这张床啊，是一家享有世界声誉的公司生产的。那家公司的每一张新床在投入市场之前，他们都要先把这张床送到动物园，让河马大象使用。不过，就您的情况来看，呀，您买回家的时候的确需要留点事儿。”
3: 这天晚上吃完晚饭后，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女人打来找小李的丈夫的。于是小李冲着屋里大声地喊：“
6: 老公，老公，老公，你的电话。”“
5: 哎呦，就一间屋，你喊那么多老公干嘛呀？”“
3: 我是怕打电话的那个女的不知道。”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在路上，一个乞丐对一位富商说道：“
4: 先生，总的来说，我是个作家，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赚钱的100种方法》。”“
0: 哦，那你既然能写书，啊，那还干嘛在这儿要饭呢？”“
4: 这正是我书中所描写的赚钱方法之一。”
0: 一天下午，5岁的杰克很不高兴地向妈妈告状：“
5: 妈妈，我们的小狗把我的皮鞋都给咬破了。”“
7: 啊，真有这样的事儿啊？那一定要狠狠地惩罚一下这条小狗。”“
5: 妈妈，我已经这么做了，我把狗盆里的牛奶全喝光了，让它饿一天，看它下次还敢不敢。”
3: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妈妈都上街去了，留了萨姆一个人在家玩。当妈妈回来的时候，看见萨姆正在失声痛哭：“
7: 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出什么事儿了？”“
5: 妈妈，我把爸爸的酒瓶给打碎了。”“
7: 哦，就是个酒瓶啊。好了好了，别哭了，这只酒瓶啊值不了多少钱。哎，那酒瓶是怎么弄碎的呀？”“
5: 妈妈，我是用它砸你的手表来着。”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FM93.9，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

0: 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开场曲目送给各位的是著名歌手陈明真的动听好歌，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这微凉的季节当中，在这清爽的季节里面，和你一起听听话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首首老歌沁人心脾，段段旋律饱含深情。这里有你青春时代里最爱的动感旋律，这里有也会有你凡尘过往当中钟情过的深情歌声。那我是星宇，每天时光留声机，和你一一品听光阴里那些动人的旋律和难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已经是20多年前的老歌了，如今听来依旧很时尚啊，很前卫。 Lemon Tree 柠檬树来自于苏慧伦的代表作。苏慧伦的唱功呢并不算完美，但在新潮元素与探进自我内心情感这外在与内在的两个层面，他总是能够把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美好的姿态，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令人更喜欢他与音乐一同谱写于岁月之歌当中。听众对于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比如说和成龙大哥演唱的《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鸭子》、还有《Lemon Tree》、《被动》等等，还有《哭过的天空》，很多首歌都是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巴乐情歌，但是苏慧伦一路走来更擅长的便是把主流音乐与自己的想法音乐共冶一炉，在各种新奇搞怪的曲风当中大玩音乐实验，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音乐 style。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非常多首的代表作，像《小镇姑娘》《Melody》等等，发行过20几张专辑。今天陪你听的这一首叫《流沙》，来自于陶喆。这里和你听听老歌，用心生活。你好，我是星宇，此刻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接下来听的影视金曲，很多朋友会非常喜欢而熟悉，但很多朋友却不知道它是一首影视歌曲的主题曲，《都市平安夜》的电视剧主题曲《祝你平安》，来自于孙悦的深情演唱。

祝你平安，祝收机旁的每一位朋友每天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生活当中健康安全最重要。在这儿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感谢上午时光又陪我们听了50分钟的美好音乐，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9:40到10:30都会有时光留声机和你来陪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好，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稍后下一档节目10:30，本台为你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看我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取得死情没得做。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1: 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劳困苦。与各兄弟兵团，比如邓子恢、粟裕、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因而生长失望的情绪，对领导不满。这种现象急需说明，可分为两层。对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没有看见全面的局势，我军胜利的有利局面，两淮和承德撤退并不足以决定战争，决定因素是有生力量的嚣张。蒋介石已经被消灭20几个师，近30余万人，实在是难以弥补，已经决定了蒋军必败。今后蒋军还可以占领更多的城市，但是蒋军必然更多的被歼灭。一到我军全面反攻的时候，蒋军必然陷于丧失失地的两处俱败的局面。因此战争仍可以在一定时期结束，这些道理讲清楚，方能提高士气战力。另外，对领导不满和不信任，这又分为两层。一方面，这是好现象，这是自我批评的表现。3个月来没有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2个错误：一是先打强，即不应该打4线；二是不坚决守住淮阴。如果不先打强，至少64师、28师已经被我消灭，我8师9旅不会损伤过重，即使损伤也有代价。一个如坚守淮阴，74师很有可能被我消灭，蒋军不会吹牛，我应该以统帅的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然而3个月来我军主力保持，敌人没有消灭我一个排一个班，在长期战争中，谁笑到最后，则谁笑得更好。我军将有消灭敌人的机会，因而要认识到缺点和估计到胜利的基础，才能全军一道争取胜利，不至于发生怀疑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世界上有常胜的军队吗？有不后退的军队吗？如斯大林以及红军堪称常胜而无愧，曾一度退到莫斯科，二退斯大林格勒。因此常胜的规律在于善于撤退之后然后再进。我愿山东野战军同仁在不利情况应赞成撤退，在有利情况善于勇进，目前已经到猛进的时候了，应该集中兵力恢复淮北，表现本领，这是战局的重点。不辞之徒，我们将再犯错误。陈毅的信中最后说，同志们，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署，不抱怨同事，不推卸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对自己也仍然相信能搞好。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是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胜利时也应该如此，即使失败也是如此。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意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

梁怀的势力给山东野战军和华野领导人敲响了警钟，要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分散迎敌，这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兵力转成一个拳头，才能扭转被动的局面，去争取胜利。谭震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梁怀失守之后，我军的战略思想才真正开始走向统一。他说，失掉淮阴之后，我说好睡觉了。邓子恢政委说，你这个人呐，淮阴失了，你还好说要睡觉。我说，淮阴没有失守，就各坚持各的道理，淮阴失守了，那就统一了。大家都是山大王刚下山来，以前各霸一方，各有各的特点，虽然总的是一致的，但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不可能一下子一致起来，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这个过渡也经历了几次曲折。梁怀失守之后，我军向何处行动成为当务之急。9月20号，华野领导人致电中央和陈毅、宋时轮，指出淮阴失守之后，华中形势起了基本变化，沿运河线之淮安、宝应、高邮一线因地形关系很难求得歼灭，只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整个运河线以东地区呈长蛇形，不利于主力作战。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他们设想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大仗，插到李延年集团背后攻占金浦路，迫使李延年集团回援徐州，我军可以在运动中求得打歼灭战的机会。这也是华野首先提出与山野合并的建议，陈毅立即表示同意。9月21号致电党中央，我同意华中分局。20日夜里建议山东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且主张两个野只合成一个。9月23号，毛泽东复电说，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应该合为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果同意请即公布执行。正副参谋长以何人为宜，由你们酌定定告。陈毅等领导人均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根据陈毅的建议，原山野参谋长宋时轮调渤海军区，由陈士举同志接任参谋长的职务。10月，陈士举由临沂来到沭阳，协助陈毅进行指挥。毛泽东非常的关切山野与华野的联合作战。9月26号，他电令粟裕、谭震林，山野、华野会合之后，第一仗必须打胜，你们对于当前战役意见如何？两军何时可在何地会合？你们两人是否应当早日去陈毅处共同计划一切？在此期间，陈毅来到陈师安，与华野商量作战的方案。最初商定两军集中兵力打桂系部队，也就是宿迁方向的七军。由于74师向涟水方向推进，陈毅又建议山野打桂系，华野打74师，可是粟裕认为两军会合出战必须获全胜，华野全都经过两淮越余之战斗，得不到休整之前，暂且不宜与桂系顽敌进行恶战，山野部队也应该先打较弱的，以提高士气为宜。粟裕、谭震林把这个意见报告中央。9月28号，毛泽东回电指示陈毅，两军会合之后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得到毛泽东的指示，陈毅与大家

共同商量决定，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与宿迁沭阳之间的六塘河以北地区，如果敌军东进即歼灭于运河东岸，如果敌人不进，我军就西渡运河收复淮北。涟水宝应地区留下皮旅，配合坚持苏中的七纵等部队钳制敌军，掩护解放区为主力制作冬季的棉衣，使部队得到补充，由谭震林主持。在淮海、两淮等敌占区、游击区坚持斗争，将部分兵工机器转移到山东。陈毅于10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上述决定之后表示，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是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没有发挥山野的力量，有负于党与人民的托付。今后要集结邓子恢、粟裕等在一起，军事上由粟裕多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陈毅对粟裕的尊重和信任，表现他作为一个战略区首长的博大胸怀和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品质，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许。10月3日，他复电说：“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然而，就在陈毅准备实施行动计划的时候，山东鲁南解放区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早在6月下旬，蒋介石为了消灭山东解放区，将韩军的73军空运到济南。屈汉谦的54军海运到青岛，这样王耀武手中有了4个军、12个师的兵力。按照预定计划，山东国民党军从济南、青岛同时出击，沿交际线对进，企图打通交际线，分割我山东解放区。当时陈毅正率领山野主力准备南下津浦线作战，2纵7师、8师作为第一梯队集结于鲁南，叶飞的1纵作为2梯队也正在南下。山东军区已经没。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为了减掉将军肚，有人给自己的健康计划加码，每天下班就直奔健身房，一待就是3小时。为何最后却导致了肾功能异常？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为何血糖控制不好也会伤害肾功能？肾脏好不好？哪些检查需要做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读懂肾功能，看清您的肾》上集。今天的主讲嘉宾是肾病内科主任医师傅文静，是擅长各类肾小球疾病、间质小管疾病及慢性肾功能衰竭、泌尿系统感染及疑难危重肾脏病，大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肾脏健康呢？
2: 因为现在体检呢比较普及了，而且体检的项目中呢，你像尿常规啊、抽血查、这个肾功能啊、做 B 超啊，这都基本上通过基本的检查发现了问题，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查。这个比如说发现病人有这个蛋白尿了，我们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查一些这个抗体，来判断病人的这个蛋白尿的来源、病因，甚至是再进一步要做这个肾穿刺，明确病理。这个肾脏的检查它是逐步深入的，基本上原则呢就是先进行无创检查，没有创伤的检查，最后是进行一个有创伤性的检查，比如说肾穿刺，或者是这种增强的这种CT 检查等等。

0: 在许多人身上，肾病正在悄悄地发生，容易被忽视。那么什么是肾功能呢？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损伤？
1: 我们平时说肾功能吧，就是其实就是就是指肾脏的这种滤过功能和重吸收功能。那么我们平时以什么来判断这个肾功能情况呢？我们所说的肾功能实际上就是指它这个血肌酐水平。因为血肌酐呢，它是肌肉代谢产生的这种废物，它就是由肾脏来排泄的。当肾功能减退的时候呢，体内蓄积的就会增加，排泄减少就会导致血肌酐升高。所以血肌酐呢，它是能反映肾功能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指标。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肾功能不好了，其实就是指他血肌酐升高了。引起这个肌酐升高的原因呢很多，就包括像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慢性肾炎，或者是长期吃一些这个药物，像止疼药啊，或者是就是中药吃的很杂的这种人群呢，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血肌酐升高。这就说明这个基础病或者是药物已经损伤到肾脏了，它已经引起肾脏损伤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种尿路的梗阻。如果说它已经造成尿路梗阻了，如果说这种梗阻持续不解除的话，它也会引起这个肾功能的损害，它也会引起肌酐升高。再一个呢，就是肾脏之外的有一些疾病也会引起肌酐升高。比如说刚才您问到的那个高蛋白饮食，就是如果说这个病人在抽血之前一天晚上他吃了大量的蛋白质，他一方面呢他可能会影响尿蛋白，另一方面呢他会影响血肌酐。因为这个蛋白质代谢产生的这个产物呢，就肌肉嘛，蛋白质它就是肌，也是肉，肌肉代谢产生它也是有这个肌酐，它会影响肌酐的水平。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在这个

0: 体检之前或者是在复查肾功能之前，不要进行这个前三天不要有这个高蛋白饮食，因为它会影响这个检验的结果。再一个呢，就是你像其他的疾病比较常见的，像内分泌的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时候，机体处于一个低代谢的状态，这时候呢肾脏的这种滤过也是减慢的，这时候病人也会出现血肌酐的升高。那么它随着这个甲状腺功能的这个恢复，这个肌酐它是能恢复正常的，它并不是说肾脏功能出现了这种实质性的损伤。再有呢，就是在年轻人中比较常见的，健身以后就剧烈的健身，像我们原来也见过，有的那个小伙子在健身房里蹬那个动感单车，蹬了半小时以后出现了这个酱油色尿，这种其实他很多健身的人他都有经验了，他就是剧烈的这种运动之后，他会造成这个肌肉横纹肌的溶解，就肌细胞的破坏，肌肉细胞破坏以后呢，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肌红蛋白，因为肌红蛋白呢它分子量比较大，它会造成肾小管的堵塞，所以呢它就会有影响，这种堵塞持续不解除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这个很多健身有这种长期健身经验的这种年轻人，他都会知道，他有的时候会到肾科门诊问，就是我出现了这个酱油色尿，尿颜色那个加深，他可能就会来查一下，抽血查一下血肌酐情况，他都有经验了。这个就是健身以后出现的这种横纹肌溶解，也会导致这个血肌酐的升高，但是这种一般就诊及时的话，肾功能它是能完全恢复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那个腹泻以后就拉肚子，严重的拉肚子，或者是这个大量的出汗以后，特别是在夏天大量出汗以后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那么造成我们体内缺水，缺水以后造成这个血容量是不足的，这时候血容量不足以后呢，它会导致这个肾脏通过肾脏的这种血液也会减少，就肾脏的灌注减少，这样也会导致这个肾脏这个缺血滤过减少了，也会导致血肌酐的升高，这种如果是及时的补液的话，肌酐很快能恢复正常，但是如果说持续没有纠正这种缺血的话，它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肾脏实质性的损伤，就是比如说像肾小管坏死这种。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在这个家中如果出现严重腹泻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我自己那个忍着忍两天就过去了，因为你忍的话可能会忍出大病来，所以一般这种情况如果说在家里你通过用这种止泻药止不住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补液。
1: 为了减掉将军肚，有人给自己的健康计划加码，每天下班就直奔健身房，一待就是三小时，为何最后却导致了肾功能异常？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为何血糖控制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读懂肾功能，看清您的肾》上集。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读懂肾功能，看清您的肾》上集。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鱼。

0: 对对，没说
1: 刚刚开一头，我想那干脆就咱们就给他说完了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就说明这个宫廷饮食是多么的厚重，内容多么的丰富。咱们那次一期节目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头。
1: 其实就是咱们也可以透露一下啊，就是我准备了一篇稿，但是这稿呢，其实就。咱们上期刚把第一段说了
0: 啊、哦，嗨，还真是
1: 啊，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继续说这个宫廷饮食。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比如说对于这个宫廷饮食啊，有些什么样的兴趣，或者说想问一些什么，都可以呢，编辑好短信发送过来。
1: 嗯，
0: 或者说您认为什么样的饮食是宫廷饮食，可以举例说明。
1: 哎，对，
0: 咱们可以帮着您来分辨一下。
1: 因为这个宫廷饮食啊，往往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0: 对，
1: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嗯，
1: 就其实就是很多皇族，就是亲王、郡王、卑子、卑乐，
0: 嗯，
1: 他也没怎么吃过，
0: 嗯
1: 啊，因为他皇族，他可能参加过宫廷大宴，他参加宫廷大宴，但是给他做的并不是宫廷饮食，
0: 嗯，
1: 因为这里头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咱们这可以就这问题先说一下，
0: 嗯，
1: 就好多人说参加国宴。是不是也就吃的是皇上那顿饭？
0: 那应该不是。我记得原来吃国宴，好多说请外来的一些这个领导人呐、嘉宾啊、贵宾啊什么的，好多是吃淮扬菜说。
1: 哦不，我说的国宴是说清代的国宴、
0: 啊、
1: 或者明代
0: 的
1: 国宴。
0: 哦，
1: 参加这国宴是不是也就是皇上吃什么您就吃什么呢？
0: 哦，
1: 或者是不是说都是一帮人做呢？咱不可能是一个人做是吧？
0: 嗯、
1: 是不是都是一帮人做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好多人就。不清楚，所以说好多这个大臣，著名的官员什么等等，您像这个曾国藩呀、李鸿章啊，这清末的非常著名的大员是吧？参加这个国家大宴，那肯定皇上得请他呀。包括这个乾隆、康熙这两朝有几次这个千叟宴，那他们其实吃的跟皇上都吃的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呢，这里边的这个谜团多了，
1: 对，
0: 讲究也多了，
1: 对对。
0: 比如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可能你会想到一些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刚刚脑子里一直在转什么，你知道吗？老说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我就不知道这个满汉全席呀、它是不是属于宫廷菜系里的？
1: 这满汉全席它是这样，这个满汉全席在清代呀、是没有这个称谓的，也没有这种吃的。这个咱们从这个档案史料来看，没有这四个字儿。也满汉席呢。其实也没有
0: 哦，
1: 就什么叫满汉全席，什么什么什么菜，固定
0: 没有什么记载，
1: 没有记载，没有任何记载。
0: 嗯、
1: 唯一出现最早的记载是这个，扬州画舫录里头，李斗的这个扬州画舫录里头、说，这个皇帝南巡，在扬州当地的这个官绅呀，给他上满汉席。但是满汉席是什么呢？这它不是108道固定的菜式，它是上菜的一种顺序。因为这个清代啊，是这个满人建国，所以它有突出的有一点这个宗旨是什么呢？叫首宠满洲，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民族啊，一定是最推崇的，所以呢，就是往往在社会上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认识，就觉得好像，清代满人地位比较高，但是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但是有没有这方面问题呢？也有。这首宠满洲之后造成的什么呢？就是上席的时候，上菜的时候啊，会先上这个满人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烧烤啊，爆涮呢、
0: 就跟肉有关的。
1: 不一定，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点心，满洲
0: 点心。
1: 这叫满席。它是一种先上满人喜欢吃的东西，这叫满席。但满席说实在的啊，很大程度来说，它并不是特别好吃的。因为它这个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啊，它才逐渐的，它才这个菜在饮食方面才逐渐开始有所进化。因为刚才咱们说这个烧烤，这个人类会吃熟食的时候就会烧烤，
0: 这原始的做法。
1: 就是最就是说，咱们说从饮食进化上来讲。它是最简单的，因为人吃熟食是因为天火造成的，把什么东西烧熟了，
0: 对，
1: 要不然原来都是
0: 都生着，
1: 茹毛饮血嘛，这个他们先吃这个，然后他汉人吃的这个，咱们就平常经常吃的什么熬炒咕嘟炖呐、等等这些东西就非常丰富，从饮食进化的角度来说，它已经就进化到很深的层次了，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饮食进化，首先就是这个，烧烤，然后其次呢，有水了，有器皿了，就开始煮，然后再发现什么呢？就是隔

0: 水去蒸。
1: 嗯，
0: 这说到这蒸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典故，就过去这个说这个蒸屎啊，跟这古代这蒸字儿，跟这个祭祀的祀字儿是不分的。
1: 嗯，
0: 为什么呢？这隔水蒸，您看它跟那水煮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水煮能给它煮散了，蒸蒸不散。
1: 对，蒸是用的气
0: 啊，对，就是整的，它是整的，它蒸出来的东西是整的。这个祭祀呢，要用整鸡、整鸭、整牛、整猪，所以它这个“祀”这个字儿跟“蒸”这个字儿它不分。它这个是用于祭祀，所以它这个开始用于祭祀，祭祀完了之后人得吃啊，上供人吃嘛，所以这个蒸就是隔水又进化一层。
1: 嗯，
0: 后来发现油，就开始出现炸，最后呢，就是咱们说这炒菜
1: 哦
0: 啊，所以咱们这个到清代的时候，咱们已经有炒菜了嘛。
1: 对，
0: 这个就所以汉人后喜欢吃的这些东西是后上，所以连全壁就成满汉席。
1: 嗯，
0: 它是一个上菜的顺序、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如果单称满席的时候，它就专指满洲饽饽，也就是说满洲点心。这个名词后来为什么就这个后来成了好像是一个小说也好啊，影视剧也好，
1: 好多艺术作品里全都说这什么满汉全席，弄得大家都什么满汉全席啊、
0: 对对、
1: 啊、
0: 然后好像
1: 好奇，
0: 好像把它固定成什么什么什么菜系。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相声里头，
1: 或者说里面有到底有什么菜能够凑成了这个满汉全席了
0: 啊？对，
1: 感觉
0: 啊，对，这个您看这个咱们这个相声报菜名里头，
1: 嗯，
0: 什么蒸羊羔、蒸熊掌、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对，
0: 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是吧？这个他好像说是满汉全席，其实不是。
1: 嗯，
0: 他原来这个相声起源叫什么？叫菜单子。
1: 嗯，
0: 他就是把当时的这个，他叫南北大菜合适。
1: 哦，
0: 他不合适叫满汉全席。
1: 嗯，
0: 这个
1: 矮上去的
0: 啊，对，矮上去的这个满汉全席的这称呼啊，是民国以后才出现的。
1: 嗯，
0: 特别是1924年以后，因为1924年的时候，溥仪啊被这个冯玉祥从这个皇宫赶出去，这个御厨呢，就是御膳房呢。这些御厨纷纷流向民间，所以呢，这一下，很多商家呢就打着满汉全席的这个噱头，来抓这个顾客的眼球。有些呢是，比如说这个对某些菜啊构建起来了。
1: 嗯，
0: 您比如说这个，栗子面小窝头，慈禧小窝头、
1: 嗯，对对对，
0: 圆梦烧饼，慈禧太后爱吃的，
1: 嗯、
0: 包括乾隆的一些东西。
1: 嗯、现在仿膳里面还在经营。
0: 这些东西呢，都是当时很多人构建出来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真请了这个御厨到我们那儿去做饭。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您刚才说这仿膳，那就是1925年的时候，一群这个过去这个御膳房的老人，在这个北海，当时在北海北岸。开了这么一间这个茶社。
1: 嗯，
0: 您看当时有这个赵仁斋跟这个赵炳南，这是父子爷俩。
1: 嗯，
0: 还有孙少然、王玉山、赵永寿，这原来都是御膳房的人。
1: 哦，都是给皇上做菜的
0: 啊，
1: 做饭的
0: 啊，对。但是当时他们呢，都是一般的，就是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饭庄。
1: 哦，
0: 啊，这个仿膳餐厅或者说仿膳饭庄什么时候火起来了的呢？
1: 嗯、
0: 正经火起来的呢？那是1958年。他进行公私合营以后啊，其实原来就40年代末的时候，他在这个北海北岸的时候，就现在五龙亭那附近啊，他等于说有点这个苟延残喘的意思，生意并不太好。公私合营以后呢，国家对他特别重视，在这个58年的时候，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琼花岛上那个道宁斋啊，跟这个倚兰堂拨给他之后，一下升级为这个大型饭庄。
1: 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大家知道的所谓的比较正宗的一些宫廷菜
0: 啊、
1: 有什么吗？
0: 最主要的最著名的大家也最常吃的就是烤鸭。
1: 烤鸭，
0: 而是挂炉烤鸭
1: 啊。挂炉烤鸭
0: 啊，对，
1: 因为分这挂炉和焖炉嘛。
0: 啊，焖炉啊，咱们也讲过，焖炉烤鸭其实原来是北京叫什么变异坊。
1: 嗯，
0: 变异坊是做焖炉烤鸭。变异坊原来在这个哪儿啊，它这老铺啊，就是据这个40年代的文人记载，他老铺门上站着几个字儿，叫什么呢？叫金陵老铺。
1: 嗯，
0: 但是40年代当时已经，经营的人呢，是山东人了。那就是，但是他们承接的是原来这个南京的手艺，做这个焖炉烧鸭。
1: 嗯，
0: 这个是咱们民间的，这个宫廷呢，咱们上一次节目也。也也

0: 说过，它分几个局，
1: 嗯，
0: 其中这个挂炉局呢，就是做这个烧鸭，也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挂炉烤鸭。这个后来全聚德用的也是这个咱们这个挂炉，就是宫廷的方子来，这个在做的这个挂炉烤鸭、
1: 嗯，
0: 这个是有一道传承下来的
1: 哦
0: 啊、
1: 那看来大家都爱吃这个烤鸭啊、
0: 嗯，
1: 实际上它是源于宫廷菜。
0: 哎，对，还有很多是什么呢？点心，
1: 点心，
0: 点心，您比如说艾窝窝，
1: 哦。那小吃里边呢，
0: 艾窝窝这个也是有笔记记载的，
1: 嗯，
0: 就是说这艾窝窝原来是为什么叫艾窝窝呢？就明代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就叫窝窝，
1: 嗯
0: 啊，后来呢，这个有一个皇上特别爱吃，这个就说御艾窝窝，那后来呢流传到民间，这御字就不是随便谁都能用的，干脆就叫艾窝窝了。
1: 哦，
0: 这个是有这个明清史笔记记载过，
1: 嗯，那驴打滚是吗？
0: 驴打滚也是，驴打滚这个故事呢，这个，发生的就是，很近，它就是慈禧太后，爱吃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让底下人去做完了之后呢，就发现了这个，
1: 嗯
0: 啊
1: 哦，那也
0: 就后来就叫驴打滚了，其实就是豆面糕嘛，
1: 豆面糕
0: 啊、
1: 嗯，那这么说豆汁儿也算吗？
0: 豆汁儿其实也算，为什么呢？
1: 宫廷菜，
0: 宫
1: 廷的
0: 饮食，因为它都是小吃，
1: 嗯、
0: 豆汁儿呢，这个是。乾隆年啊，有档案记载，这个乾隆皇帝啊，听说这个民间有豆汁儿，派御前侍卫去这个街市面上查访，看看是否清洁可饮，如果好的话，就引入到宫廷，它是有这么一条档案的，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其实啊，说到这个宫廷饮食呢，刚才这个杨元也说了很多了啊、
0: 嗯。
1: 它基本上的来源呢，说据说有这么三个方面、啊。
0: 哎，对，
1: 说首先呢是山东风味儿。
0: 嗯嗯。
1: 明代初年呢，说永乐迁都，当时呢北京宫廷的这个御厨啊，一般都多来自山东。
0: 哎，对。
1: 那宫廷呢便以山东风味儿为主要的基调、
0: 嗯。
1: 那满人进关以后呢，清代宫廷也沿袭了这一传统，
0: 哎，对
1: 啊，这应该说宫廷菜一大特点是山东风味、
0: 哎。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吗？
1: 嗯，
0: 能说说宋明这个宫廷菜？
1: 哎，对对对，
0: 这个明代宫廷菜其实就是说永乐迁都带了一大批的山东厨师，
1: 嗯，
0: 进入宫廷、嗯，也是因为这个宫廷兴起的这个吃山东菜的这么一个风潮，
1: 哎、
0: 所以后来这个当然山东有山东的这个特色，咱们原来有一期节目专门说鲁菜的时候就说过，山东它有它的这个地方优势，
1: 嗯，
0: 所以造成了这个全北京或者华北地区，或者在咱们再进一步说北方地区都是鲁菜的天下，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现在形成了京鲁菜，
0: 哎、对
1: 啊、
0: 这个宫廷，这个以这个山东风味为基础呢，这也是当然这个京鲁菜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1: 嗯嗯，而且呢，像刚才咱们说这烤鸭，好多人不就说这烤鸭是当时是经过山东的嘛？
0: 啊，对
1: 啊，它的这个吃法啊，比如包葱啊，
0: 啊
1: 包的那个裹的那个什么、
0: 那个饼
1: 饼啊等等的，哎，就有点像山东人的吃
0: 法。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焖炉烤鸭。
1: 嗯，
0: 刚才咱们说那个
1: 挂炉
0: 烤鸭，挂炉烤鸭呢，这个是这个满洲特色。
1: 嗯，
0: 这个是就是说它可能是从宫外带进来的，
1: 哎
0: 啊，
1: 所以这就是要说到什么，刚才咱提到了宫廷饮食呢，一方面呢它是源于这个好多都是山东风味儿、啊、
0: 哎对，
1: 另外其次就是满洲风味儿，
0: 哎对
1: 啊，说这个满人在关外的时候啊，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呢有很大不同、
0: 嗯、
1: 那很多的这个满洲食品呢、啊、还有它的饮食习惯啊，也随着清朝入主中原进入了宫廷、
0: 嗯、
1: 特别是一些什么牛肉啊羊肉啊、
0: 嗯、
1: 山珍啊奶制品呢、啊
0: 嗯、
1: 就形成了它独特的一种风味，这是第二大特点
0: 啊！对，您看这个《红楼梦》里头，
1: 嗯，
0: 有一个细节，因为我现在没准备，所以记不清楚是哪一回。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谁呀、啊，贾宝玉给这个袭人啊留了一碗奶酪。
1: 嗯，哦，留了一碗奶酪，
0: 结果让他这个乳母，
1: 嗯，
0: 给就抢着给喝了，
1: 哦、
0: 还特别不痛快。
1: 嗯、
0: 然后袭人还劝这宝玉说：“这嗨，一碗酪子也不值当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您就看这奶酪哪来的？奶酪就是满人的习惯带入中原的、
1: 嗯、还真是
0: 啊，
1: 还真是。
0: 咱们您像汉人除了北京哪儿都不吃奶酪，
1: 嗯
0: 啊
1: 嗯，像我有时候还吃不惯的奶酪，我觉得特腻
0: 啊，
1: 甚至有时候还有一种那个味儿，我受不了
0: 啊。
1: 但是现在还好，
0: 这个奶酪其实我是从小就爱吃啊，特别
1: 爱吃
0: 啊。
1: 那另外其实它第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江南风味、
0: 江南风味、但是这个相对少、它很大程度上是从烹

0: 烹饪上呢，丰富了这个宫廷菜系。
1: 嗯，
0: 所以这个邓云香先生说呀，说这个京帮菜啊，是以鲁菜、淮扬菜啊为基础，
1: 哦、
0: 这是不是没有道理的？鲁菜当然咱们已经说了是鲁菜天下，这就无可争议。那江南风味呢，一方面呢是北京有淮扬风味的餐厅，
1: 嗯，
0: 一方面呢北京那时候在北京做官的南方人比较多，
1: 嗯，
0: 他有一些这个手艺的流传，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说过，鲁菜里头这个有很多南方人给这个鲁菜馆子出主意，把很多这个南方的这个烹饪方法呢教到这个鲁菜馆子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他确实引进了很多这个江南的这个技法，
1: 嗯，
0: 包括也可能有厨师，但是现在这个没有确切史料的支撑，咱们就只能说是可能。因为咱比如说这个张东官，
1: 嗯，
0: 这据说是这个两淮盐运使他们家的这个高厨，
1: 嗯，
0: 后来呢就专门乾隆下江南时候专门伺候乾隆饮食，乾隆特别喜欢，就带到北京，但是多少年也没会上这御厨，但是他确实据说他是留下了这个苏造肉，
1: 嗯，
0: 您这苏造肉，这名字里头带着苏州那方那个烹饪技法造出来的肉。
1: 对
0: 啊，
1: 哎，这酥造肉可能跟那个卤煮还是什么？
0: 哎，对，它
1: 有点渊源的，
0: 它是有渊源，
1: 嗯
0: 啊，但是呢，不完全一样。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其实刚才您说这个啊，我也是看过一些资料，就说这个江南风味是确实，乾隆皇帝说两下江南，然后呢，当地的官员啊就迎驾嘛，所以安排了很多当地精美的一些膳食。
0: 对 对, 对，
1: 这样呢就说到皇帝呢啊赞，应该说赏识嘛。
0: 对
1: 啊，从此以后说就有大量的江南风味啊，特别
2: 华州街头催印浴火重生。神清气爽，老子又回来了。这杀回来的崔胤是凶性十足啊，不但敢和韩建别脸儿跟太监们叫板，还清理了文官集团的门户，将数位旧日冤家是赶出了中央。多少年了，文官集团被打压得抬不起头，到了今儿个，终于有一位铁血强力新任帮主出来主持大局。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角色，江湖人称他是庙堂君子剑，因为史书上记载他的外表文质彬彬，举止风度翩翩，态度温文尔雅，言辞光明正大，方脸一派正气。这明显是华山掌门岳不群穿越过来这复兴文官集团的是吧？更难得呢，崔掌门神似岳掌门之入骨，一个字儿，他们呢都有的特点，那就是阴。这崔掌门和岳掌门呢，都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阴阳调和，外阳内阴，阳奉阴违，阴阳合体等等等等。那么针对韩建修建养老院，崔胤马上给朱温提出了一条针对性非常强的对策。大哥，您赶快让张全义在洛阳整修宫殿，修好了把圣上接到洛阳去。于是呢，在崔胤的强烈建议之下，朱温的亲自关怀，张全义大力主持之下，洛阳的宫殿重现繁忙的景象。可以断定，比这有钱有势有资源的这一对组合远超韩建。那么对于这一点呢，韩建是非常清楚的。听闻洛阳大兴土木之时，他呢当机立断，太上皇的别墅也不修了，立马居中调解，让李茂贞将功补过，修复长安。事态已经演变成为了一场建筑竞赛，这是以汴州为背景的洛阳开发商张全义和凤翔华州为背景的二人转开发商的一个竞争。时间就是权力，效率就是生命，论实力、财力还有魄力，凤翔华州也就区域性的一承包商，他哪能跟汴州洛阳这样全国性的巨头相比呢？比不了。可是呢，在诛杀亲王事件过去半年后，昭宗乾宁五年的二月，韩建亲自跑了一趟长安，回来后报告说，皇上，长安修复一新了。建筑比赛结束了，裁判李烨举起了韩建同志的手，宣布胜利属于华州，属于凤翔。那么胜利呢， 其实还

道属于李克用。那有人该问了，关他什么事儿啊？李克用呢，是华州和凤翔的背后支持者。华州和凤翔之所以能够以小胜大，率先修整完毕，又成功通过了李业的验收，是因为他们成功拉来了友情赞助商太原。李克用呢，鄙视韩建，厌恶李茂贞，可是他呢，愿意跟他们合作。在朱温、张全义在洛阳开工的那一刻起，他们弃尽前嫌，一起上来表决心，要搞三人行，尽忠唐氏。能让互相敌视的人走到一块儿的，只有更强大的敌人。喜欢一个人单挑天下的李克用，也到了需要盟友的地步。事态的发展证明，李克用的第六感非常正确。就在长安修复工程验收后没多久，朱温渡过黄河进攻行州，开始了一杆清和硕的活动。而在半年后，李业起驾回京。这一天离他出奔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前他刚到华州的时候，身边还有亲王，还有禁军，心里面还有梦想。在回去的这一天，亲王死了，禁军散伙，这哥们儿真就成为了孤家寡人。光化三年年中，长安城这时候和硕的大混战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结果咱们都知道了，李克用开始修太原的城防，朱温正在和硕做最后的清场工作。李业同学从华州旅游归来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军事家傅勒就说过一句话，说苦难磨练一些人，也毁灭另外一些人。李业同学的前半部呢，正好属于前者，他被苦难磨练着，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出击。而自从华州回家后，他的人生就变成了后半部分。这位打不死的大帝似乎彻底的被毁灭了，不再关心名义上还是他的那片天下了。有事儿没事儿喝点酒，有空没空打打猎，偶尔呢搞搞娱乐活动。绝望啊，当太阳西斜，将要坠落在群山之下，夸父的执着也许就是一种悲剧了。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长安的文武百官、太监宫女们。这些个年，这帮人跟着李业玩暴走，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啊。那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但是渐渐的，这帮人就发现不对劲儿了。第一个发现出状况的人群，还是太监。这当然跟他们绣花针一般的缜密心思有关。最近呢，燕帮新进了一名帮众，品阶很高，在五品以上，穿大红的官服，戴乌纱帽，英气不凡。据说号称美猴王的孙悟空见了这位也得叫声师哥。那挺巧的，这哥们儿也姓孙。孙元公的岗位名称呢叫供奉。供奉这个官职呢，就像助理一样，不一定是燕帮独有的。文武官里呢，也有这个称呼，但是这位孙供奉应该是燕帮编制的，因为呢，他跟太监们一样，基本职责就是让皇上开心。当孙供奉工作的时候，李业很开心，他呢，半醉着大叫：“好好，再来一个。”这时候呢，这个孙供奉也许在翻跟头吧。也可能呢在做鬼脸。孙供奉就是一只猴子。据说呀，这只猴子是李业在华州得到的，可能是东道主韩建为了让李业不再思乡而准备的。当李业没事看这位孙猴子玩时，大家有些奇怪，素来勤奋的劳模皇帝居然也关心起这娱乐活动来了。但是他没想到，李业竟然把五品的官服赐给这位非人类，而且呢还让他着官服进行演出。听着李业大叫：“孙供奉，来给朕翻一个。”这帮人恍然大悟，然后羞愤难当。哦，

感情我们跟这猴子是一品阶的呀。太监这脸煞白，原来他们的皇帝还是那个不死鸟般的皇帝，最近这段时间他所有的放纵都不过是一种掩饰。很快太监们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李烨又要拿他们开始操练了。他们的情报很准确，李烨同学呢又想收拾太监了。他现在手上没兵，收拾藩镇那是不可能的，一些个人天生仆人的命，但是呢却有这主子的架子，这是唐朝太监的传统作风，威武了百年，要他们一下回归到服务人员的本质确实。泰山派呢是王室宗亲，自华州被韩建一锅端之后，将这帮呢发扬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以至于后宫是盛极而衰啊。又经杨玉环女士一折腾，得了，这就成为了重点防护对象了，也再没出过什么优秀的领军人物。衡山派呢是外戚，咱们本文唯一露过面的呢就是李烨的那位老舅，这一派呢经常和衡山派互为接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衡山派是燕帮近100年来一直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华山派对应的是文官集团。诚如这个《笑傲江湖》所写，武英皇宫的北门，他们是天生的对手。太监们要摆脱低技术含量的服务工作，比如说从翻牌的洗马桶进阶到一些高科技含量的领导工作，比如说像翻诏书、洗案子等等，那就需要掌控一些实权。而这权力呢就像一笼包子，你吃了一个，那别人就得少吃一个，他们只能把筷子往这文官的盘子里伸，抢生意那肯定要引发争斗了。而结果呢就像某位伟人说的，不是南衙压倒北司，就是北司压倒南衙。在唐朝贞观以前，具体说呢就是高力士以前，太监们基本没办法跟这文官们斗。从这房玄龄到长孙无忌再到狄仁杰，个个都是文官的优秀掌门人，这太监们呢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皇上妃子刷马桶。但是自从阉党高力士高帮主腾空出世，局面呢就为之一新。从高帮主后到连唐玄宗都敢欺负的李辅国，再到毒杀皇帝的王守成，以及阉帮理论工作者甘露之变一举击溃文官的裘世良，再到本文的皇帝阿父田令孜以及杨复恭，可谓是烟才辈出啊，群星闪耀，独霸朝纲，文官们几无抗手。原因很简单，太监们手中有兵权了。这看起来李烨找上文官对付太监不过是弱弱联手，实在没什么大的胜算。但是李烨找的这人很特别，这个人是文官集团的掌门人崔胤。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人颇得岳不群之正气与外气邪气内敛之神采。话说岳不群呢有一外号叫君子剑，崔掌门呢也有一个很牛的外号叫崔四入。这个称号呢来自于跌宕起伏，就像这过山车般的工作经验，四次当上了宰相，这也意味着他被罢了三次相。因为这前些年呢跟王行瑜有些扯不清的关系，经常呢被人是旧事重提。李烨也恨王还有崔，没事呢贬他一贬，找找这心理平衡。可是呢崔胤比这胡汉三有搞头，像灰太狼一般守信用，每次出京走不了多远就能重回长安的街头，数次将他枯木回春送回京城的那还是谁呀？当然他大哥朱温了。到了最后李烨也明白了，得这家伙是动不了的，贬他一次不过是浪费朝廷的差旅费，那不能动那我就用吧。相比太监，李烨还能接受这位姓崔的。

跟崔掌门平时笑脸对人，对老板李业也比较尊重有关系，于是呢厨烟二人组就这么成立了。一个是对太监咬牙切齿的皇帝，一个是要重振邦威的文官帮掌门人。这两位因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走到了一块儿，而李业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恨太监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位盟友。他们经常私下商量行动的计划，我估计啊，他们很可能做如下对话。李业说，你瞧瞧，太监们又嘚瑟了，得收拾他们。崔掌门回答，没错，皇上想拿谁开刀啊，严门四怪一网打尽。哎，这样啊，那咱这个能不能分两步走？哪两步啊？先除枢密使，再除中尉。为什么？因为枢密使没兵啊。哦，朕明白了。你看，没过多久，李大帝跟崔掌门出手了，一出手气势不同，两位枢密使一起下岗流放，地方的有点远，在今儿个的越南境内，能成功抵达就已经算他命大了。为了替大唐本就不多的财政节约开支，这两位枢密使刚出长安没两步，新的赏赐就又下来了。劝君更尽一毒酒，免得千里奔波苦。出战告捷，可是呢，还没到庆祝的时候。拿下有兵权的神策军中尉，这才是最重要的。两位枢密使死在了驿站，消息传到长安城时，太监们到了晚上，他们经常把一枕都给哭透了。那么对于他们那时候的长安似乎没有白天，也许下一个就会被请去喝酒。但是他们认输吗？这人都有生存的欲望，太监也是人。有一个太监就怒吼道，说我管他皇帝还是宰相，谁要我们死我们就让他亡。这人谁呀？刘继树。本来死的应该是他，因为在华州的时候他就是枢密使，可能因为跟韩建的合作很愉快，调到了左军中尉这一有兵权的岗位。面对死亡，刘继树作为燕邦大头领，义不容辞要反戈一击。那么反戈第一步干嘛？开会。面对共同的困境，所有的大太监都来了，这里面有很多在以后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第一位当然就是刘继树大帮主，二号人物呢是右军中尉王仲先王公公，还有一个是刘继树的侄子叫做刘希珍，还有一位呢叫做韩全慧。韩公公曾经给凤翔的李茂贞当过监军，有过藩镇的背景。会的要点很明确，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宫中立足，全部取决于武林盟主皇上听他们的。现在呢，盟主把他们当成清除对象，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废李业立幼主。这事儿新鲜吗？不新鲜，对吧？太监们常干，领着禁军冲进内宫，抓着皇上，脱下龙袍，宣布他下岗，然后呢再启用于同宫。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没有燕邦前辈们那种指鹿为马、换地如换衣的绝对优势。他们需要什么呢？盟友在外呼应。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装，太监们也需要这个武器。那么关于盟友，邦内呢有各种意见，有的认为应该联合传统合作伙伴，比如说凤翔。说这话的太监呢叫韩全慧，看来这韩公公在凤翔做监军的时候跟李茂贞的合作那是相当愉快呀。而刘继树呢倾向于华州，他跟韩建的有过合作的经验。可是在仔细分析之后发现呢，要成大事儿，由此二州为后盾并不够。放眼天下，能够支持他们废主立幼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怕是不会同意的，另一个呢值得争取。谁呢？还是朱温。最后众燕邦同胞们拍板决定，禁军的军权要抓牢，外面的盟友要争取，尤其要争取朱温的支持。那巧

0: 是什么呢？在这次会议过后没多久，朱温的一名重要参谋来到了长安，而联络这名汴州重要人物的任务就落到了刘继树的侄子刘希珍的身上。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2: 刘希珍能够完成任务吗？李烨又将何去何从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0: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1: 不会，都是人的精神。大懒汉，又懒，好吃懒做，没工作没事儿想干事儿，干点事儿就不上算，有工作就惦着歇。你说他干什么？没事儿怎么办？摆卦摊儿、算卦，他知道不会啊？他算得了吗？他能算得灵吗？摆个摊儿，在北京天桥、天津三馆，过去我都见过他，你们也去见过，是吧？上年纪老大爷看见过没有？从前三馆那个东兴市场那儿，早先没盖房子，前边那儿有一大空场，你还记得吧？那不三馆吗？打把是卖艺的，卖豆汁、卖爆肚，不都在那儿摆摊吗？那不每天有一个大个儿在那儿算卦，那个个儿比我高，个儿比我高，挺瘦的，姓龚啊。对。

什么是龚玉章是吧？龚玉章，他是那个龚，龙虎的龙字底下加一个共和的共字，俩落一块儿，这龚他姓龚，龚玉章，没能耐，自己告诉你啊，咱我呀、啊，我这不走运，我不走运，我这现在呢，总走背字儿，中国背字儿，我就他总走背字儿。总走背字儿呢，他还给别人算卦，他给别人相，会不会？不会，纯正蒙氏，纯正不是，摆个摊儿，冻得跟孙子似的，冻得连棉袄都没有，连棉袄连大棉袍都没有，甭说棉裤了。他得算个先生，算卦得算个先生，他不一定短肩小打扮系个搭膊，那不这完了，那就不唬人呢、啊，不像了、啊，他得装模作样，那得算个先生啊。算卦先生嘛，没棉袍，冷啊，穿个大褂，蓝布的，这个那时候兴那个蓝布大褂、灰布大褂，穿个蓝大褂，大冬天的，受了受不了，不是小屋，大开挖，你像三不管卖的大空场摆摊做买卖的很多呀、啊，他穿这个大褂冷啊，一刮风呢，大褂放风声了，他有这个主意。大褂四角坠四砖头，摔四砖头，哎，坠不起来了。拿摆个小桌子，弄点纸，弄个笔，还有个石板，哎，摇卦算卦。就算卦不够吃的，两毛钱一卦，不够挑费，怎么办呢？兼操副业，干嘛呢？修鞋。摆个挂摊儿，地下铺一大块白布，上摆写个钉子，这大帽钉子，有橘子瓣的，像橘子瓣的钉子，哎，修鞋，有算卦的算卦，有修鞋的砸子钉子，哎，再赚两毛，这样子，哆嗦缩着脖子，穿着大褂，俩手搁一块儿，这叫嘛，揣手吧，啊，揣手，哎，有算卦的吧。比如算还是流鼻涕冻的，有算的吗？我要奏上令啊，我要挂奏上令，秋财未起，早人谋事，问病求春，一问奏令啊，两亩钱一挂，有算卦的吗？倒霉算卦摊儿就有这人，你瞧，常有这句话，没有不开张油盐店吗？是不是？就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过来，哎，先生，谁也不睁眼看看，你看这个德行，你看这相貌，这够先生样吗？还称他先生，我算一卦啊，算卦，先算卦，两毛钱，先给我掏两毛钱，这就掏钱，掏出一大把票来，瞪出一两，他看见了。一些钱，掏出两毛钱来，哆了哆嗦递给他了。他拿这两毛钱，叠了又叠，叠上，又叠，把两毛钱叠挺小，搁兜里了。先生，在我这儿算卦，告诉你啊，奏死了，你这两毛钱呢，不能白花。打外头还摸吗？还不放心，害怕掉了。行，你算卦，你问嘛事儿？求财问邪，找人谋事儿，说我给算。就是你看看我，哪方有财，我求财。你这人打我这没呢吗？你求财你问他，他是哪方有财？他这哪位有才，他就去了，他摆摊了，他告诉你，指着你，你看我求财，你看我往哪方？行，我指一条明路，啊，你求财问喜嘛，找人问病，就问我，我这玩意儿告诉你，就溜，你有两毛钱呢，告诉你，不能白花，啊，你求财。你咋敢啊？求财怎么求？你咋捡钱呢？是怎么挣钱？
你说因为捡钱往哪儿捡去？我想。

我们得挣钱呢，挣钱，挣钱，你咋怎么个挣法？我咋出门？出门上哪哈？我东北啊，有个亲戚，我去看，我给你算啥？看看，东北有亲戚，行，先看艮震，艮，先为。天为天，坎为水，艮为山，艮为山，东北为艮，艮属山，步步登高，越走越高。行，东北行，有贵人，你有啊，亲戚，你偷亲戚，告诉你啊，你听过话啊，你听过了吧？有个大人我听过，太信你了。那好，你听过行了。你呀、啊，东北啊，你有亲戚，偷亲也行，访友也行。有房友，有好朋友跟他去啊，到那儿哪怕是临时工呢，也干着，也凑合。不行啊，工不行再回来啊。废话，做不行再回来，回来我喝你喜酒啊。完了，你的瓜完了，完了跟没算一样。就是好，我谢谢你，谢谢你指我条明路。好，完了，也没得问了，他也没得说了。好，我谢谢你，我走。刚走两步，叫哎，别走，别回来。东北这场可不见，你得歇着，他顶不下来。你呀，讨两毛钱，他砸几个钉子，又弄两毛给人砸几个钉子，真灵吗？一点也不灵，就仗着蒙事，没人理这么办？他招人，他引一大堆人。哎，有算卦的吗？找我。我外号叫飞魔灵，从我不灵啊，就是灵啊。过来，我别害怕，我先不找要钱，我送你，我白送，我先不要钱，我算的对了，我再给你细算算，我给看生辰八字，看你命运怎么样，算的不灵，你走你的，过来，这他一说过来，大伙没一大堆人看木头那个石板，这手拿着石笔。他写往石板上写字，写的什么他不让人看见，背着写，看个这脸，写俩字，写的什么？没有俩字，他谁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他不让人看，也没有，他扣这儿了。你做事没做事？干嘛活？上班不上班？就是我失业，我现在没事儿，一翻石板，没有，看呐，总外，赵沈良，有算卦的、相面、批八字找我来，飞我灵，奏灵，我认识你吗？咱俩认识吗？不认识，总外，我跟他不认识，我都认得是灵啊。行吧，蒙着了。比如说在做的事儿呢，有工作，这怎么办？他不翻开，他不打开，他问别的。爷，做事没做事？上班吧，你干嘛的？啊，我有工作，我上班，怎么办？这不打开，问别的。做事了。你是给别人做事，自己的买卖？我给别人做事，自己你有买卖吗？没有。好，没有。我早知道没买卖，我早知道不趁嘛，做什么灵，对吗？有买卖怎么办？做事了，有买卖吗？有，怎么办？那有手艺了。我最近有买卖，有买卖，有手艺吗？一般掌柜的东西就当经理当头就不干活，不没有手艺。我没有手艺，没有，就说你有买卖，你没有手艺，反正把早晚被没有得逮着。全有怎么办呢？问别的，问家了，反正早早晚晚把这句得逮着。爷，做事没做事？我有做事儿，做事儿。可能打开了，可别说是自己买卖，我自己买卖，
不是手里吗？

0: 有，你手也。家人怎么样？父母怎么样？他问父母，问父母老家了，得看岁数。这人要是40多岁、50来岁，就问父母怎么样？他父40-50岁了，父母没有了，你说没有。20来岁就不问父母了，就问有小孩吗？20来岁还没结婚呢，哪来小孩？你说没小孩，没有，反正他看岁数。父母怎么样？父母啊，有。父母有，父母有啊。你有小孩吗？有小孩。有男孩啊？有女孩吗？一二一个。哦，哎呀，一二一个。岳父岳母怎么样？有。大舅舅呢？有。哦，又也有。你天凉了，冷了，你有皮猴吗？我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换皮猴来了。
1: 唇齿牙喉舌，
2: 哎，
1: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4: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5: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6: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演了。
3: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5: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3: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当马三立左右为难的时候啊，当初在关外认识的老伙计张庆森来到北京，马三立就和张庆森搭档参加了东单曲艺厅的演出。东单曲艺厅的经理在经营上非常有一套，他采取了赠送演员相片的方式来卖票，买3张票就可以得到马三立相片一张，一时购票者十分踊跃。马三立想都不敢想，自己的这副尊容居然有那么多人愿意珍藏。他心里明白，大家希望得到相片绝不是因为自己长得俊，而是观众爱看他的相声。因此啊，他更加努力地钻研艺术，力争把更精彩的段子奉献给自己的知音。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小段看杂技。
0: 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着前排的票，很不高兴。别介，前排后排一样
7: 啊，
0: 看曲艺不分前后排。
7: 哎，
0: 如果要看戏，看戏买前排，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
7: 啊。
0: 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看杂技，
7: 怎么样？
0: 街巷耍碟耍碗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错范儿准，不会出错。人有10手麻将6踢，你是什么时候撒手？你坐前排都有性命之忧。
7: 是啊，
0: 揍你脑袋上，你告诉他顶大兵弄医院，给你上的药完了，这背不住啊。这个老演员耍叉的王雨田知道吗？
7: 王雨田知道。
0: 王雨田的耍叉那很好了，多少年了，就那有手撅的那叉，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扔，啪扔起来，拿手背接
7: 啊，
0: 这叉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轱辘下来，到脚底下这儿一踢，叉，又踢上去，
7: 踢起来
0: 还这么接。
7: 嘿，
0: 挺好吧。
7: 啊，
0: 那回坏了。
7: 怎么了？
0: 就这一踢，刷踢起来了
7: 啊，
0: 没踢上去，
7: 踢哪儿呢？
0: 本台下去了。
7: 嚯，
0: 插头冲下，盖儿冲上，前三排，
7: 哎呦，
0: 前三排当间正坐一大胖子
7: 啊，
0: 大胖子新剃头，
7: 呵，
0: 脑袋剃的挺亮，看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7: 啊，
0: 哗插。这叉就掉地下了。
7: 是啊，
0: 大伙儿哟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7: 啊，
0: 撇撇嘴儿，拍拍脑。

0: 哦，对，没事儿。
1: 怎么？
0: 照样看玩意儿。
1: 是啊，
0: 一打听
1: 啊，
0: 练过气功。
1: 嗨，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看杂技》。一转眼啊，就到了1948年底，这时候每天都能听到城外隆隆的炮声，北平城里夜间停电，剧场歇业，民办电台也停播了，连平津铁路也不通车了。但马三立似乎并不担心，原来啊，他已经开始偷听邯郸新华社的广播，他预感到自己奔波劳碌、受穷挨饿的日子要到头了。1949年1月31号，北平解放了，古都沸腾了，一向好静的马三立也随着游行的人流走上了街头，在他眼中呈现的是一番别样的景色。马三立很吃惊，很高兴，很满足，他的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笑容。

0: 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1: 这个相声啊。
0: 啊，
1: 就是语言的艺术。
0: 哎，对了，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0: 哦。
1: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0: 都要什么条件？
1: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0: 对了，
1: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0: 哦，
1: 必须得要眼神好。
0: 对，
1: 口白还得要清
0: 哦，
1: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0: 哎，得明白，
1: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0: 哦。
1: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0: 是啊，
1: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0: 谁呀？
1: 我们街坊就那样。
0: 哦，怎么回事？
1: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0: 哦，
1: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0: 好，
1: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0: 哦，聊什么？
1: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当掺和掺和怎么样？
0: 什么叫掺和掺和？
1: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贼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0: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1: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0: 哦，能说不能干。
1: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0: 爱好什么？
1: 爱好钓鱼。
0: 哦，钓鱼。
1: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0: 啊，
1: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呢挡着去。
0: 哦，
1: 也许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着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杆才能钓上来了。
0: 哎，
1: 慢性子，
0: 哎，得有涵养，
1: 急脾气也钓鱼去
0: 啊，
1: 河边一呆，走，走，
0: 不不，
1: 哎，怎么上不来呢？
0: 走，
1: 嗨，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0: 我下去干什么？
1: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0: 这是钓鱼吗？
1: 摸鱼呢？
0: 这不行。
1: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0: 哦，
1: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0: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0: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西屋俩大哥哎，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根儿啊！这个
0: 哦，看着根儿啊
1: 啊！咱们呢也甭说脑鱼啊，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0: 哎呀，还够馋的。
1: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哎，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0: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0: 我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0: 哦，
1: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0: 还真下本。
1: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0: 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0: 哦，饿了好吃啊。
1: 哎，拿面口袋我改兜子，
0: 干什么用？
1: 搁鱼。
0: 面口袋装鱼啊？
1: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挑了，接就算行了。
0: 哦，有把握，
1: 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0: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好嘛，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0: 什么过去了？
1: 这鱼有论波的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0: 哦，明儿有一波。
1: 哎，有嘛事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0: 俩了？
1: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0: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0: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婶爸爸，你钓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0: 这个寸劲儿啊！

0: 好家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也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调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调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2: 干什么要自杀呀、啊？
0: 他要跳河。
2: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2: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2: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2: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2: 他急呀、啊。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锁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婶妈妈，那个老撒汤饼，
2: 撒了，
0: 改撒汤饼了。
2: 呵，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可不撒汤饼了吗？
0: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2: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了。
2: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
2: 啊！
0: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个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2: 啊，
0: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2: 啊？是啊，
0: 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3: 1.4块钱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不含糊啊？个个活，
3: 嘛不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0: 哦，
3: 你给要4斤，
0: 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
3: 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
0: 您瞧啊，4斤高高的。
3: 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2: 这是什么人格啊？
3: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0: 嗯，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刀斗子里头，刀斗子里头。嘿，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我看
2: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2: 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2: 哦，
3: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子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哎，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2: 哦，这是卖派。
0: 哎，
2: 呵，
0: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2: 姥姥也出来了。
0: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2: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0: 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0: 啊、
2: 买的鱼啊
0: 它一边大。
2: 哎，对呀，
0: 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
2: 嗯，
0: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百把式钓了呢。
2: 哦，
0: 哎呀，不对吧，大哥，你这别再买的吧。叫这句话
2: 啊，
0: 他可急了。
2: 哦，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了，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腻了就说我，我可没说腻了别的，对吗？腻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2: 嚯，
0: 腻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2: 嗨，
0: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2: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2: 嗯，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2斤多。
2: 嗯，
0: 他接过来了，嘛玩意儿？2斤多，4斤还搞搞的了
2: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2: 嗯，还是买一个。
4: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5: 这些英雄铁骨将，
6: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5: 张老汉今年
4: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7: 岳飞问，
6: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5: 宇宙宇宙
4: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8: 大人，您说的是3分斗7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3分斗7分捧吗？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4: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7: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日子里啊，相声界的喜讯可谓是接连不断，一个又一个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又一次重返舞台。不仅如此，1979年，姜昆、侯耀文、常贵田等青年相声演员以最年轻的演员代表身份，和侯宝林、马季等老一辈的艺术家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届文代会，这更是相声界的一大喜事儿。下边啊，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著的相声小段《洞房破迷信》。
9: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会，
10: 什么会呀、啊？
9: 集体结婚。
10: 对对对，
9: 知道吧？
10: 有，
9: 多好啊！
10: 嗯，
9: 啊，大家坐在一块儿，
10: 哎，
9: 抽一支烟，
10: 嗯，
9: 吃点喜糖，畅谈畅谈四化的远景，
10: 哎，
9: 啊。多好啊，
10: 这叫新事新办，
9: 新事新办。
10: 哎，
9: 现在这个结婚好，
10: 对，
9: 应该提倡这种作风。
10: 对
9: 啊、
10: 嗯、
9: 现在比过去结婚好多了。
10: 哦，
9: 过去在旧社会结婚麻烦死了，
10: 麻烦
9: 有很多封建的礼教，
10: 哦，一些穷讲究。
9: 哎，对了，
10: 嗯，
9: 要说结婚这天谁最倒霉呢？
10: 谁呀、啊、
9: 就这新郎跟新娘最倒霉了。
10: 怎么倒霉呢？
9: 哎呀，事儿太多呀。
10: 啊，
9: 比如说今天要结婚了，
10: 哦，
9: 从早晨起来，
10: 嗯，
9: 头一位客人一进门，这新郎跟新娘就倒霉起。
10: 怎么？
9: 这一喊，二大爷来了、
10: 哦、
9: 这新郎跑过去，邦当这儿有一个
10: 干嘛呀？
9: 磕头。
10: 哦，磕头
9: 可不能白磕。
10: 怎么着？
9: 得给钱。
10: 给钱。
11: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10: 十块。
9: 十块。刚给完钱，那一喊，
10: 嗯，
9: 四婶来了。这过去邦当又一个，
10: 又一个。
11: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10: 这就二十了，
9: 这就二十了。
10: 嗯，
9: 待会儿一喊，三大们来了，而过去邦当这儿就一个，
10: 又一个。
9: 起来吧，给你五块。
10: 哦，给五块了。
9: 哟，
10: 怎么
9: 钱少啊？
10: 嗯，
9: 再给五块。
10: 五块，
9: 怎么还不起？再给，又起不来了。
10: 怎么了？
9: 都磕晕了，
10: 脑袋都大了。
9: 到晚上您再看，
10: 嗯、
9: 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
10: 那是磕的呀。
9: 是不是啊？
10: 嗯，
9: 好容易把白天这些事儿忙过去了，
10: 哦，
9: 到晚上一入洞房，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
10: 哦，还一些穷讲究，
9: 讲究事儿太多了。
10: 哦，
9: 以前你也听说过吧？
10: 嗯 嗯, 嗯。
9: 啊，到晚上入洞房了，这被窝里得塞点什么花生啊、栗子，这咱们都不说了。
10: 啊、有，
9: 我给你说一条新鲜的。
10: 啊，什么新鲜的？
9: 按照封建礼教来讲啊，
10: 啊，
9: 这个结婚的头一宿啊，
10: 嗯嗯，
9: 新郎和新娘谁也不许跟谁说话。
10: 这为什么呀？
9: 谁先说话谁先死。
10: 这不胡说八道吗？
9: 可不胡说八道吗？
10: 嗯，
9: 现在这个讲法呢，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
10: 哎，
9: 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同志呢、嗯、可能还知道。
10: 哎，知道，但是不信了。
9: 不信？
10: 哎，
9: 谁说的？
10: 不信。
9: 不信
10: 啊？
9: 当然有人信了。
10: 谁信呢？
9: 我奶奶。
10: 哦，你奶奶还迷信？
9: 迷信极了呀。
10: 哦，
9: 前二年我结婚的时候把我叫旁边去了。
10: 嗯、哦，叶文过来，过来。
11: 今天晚上啊，
10: 嗯嗯，
11: 头一宿啊，
10: 是，
11: 你别跟他说话，
10: 怎么了、啊？
11: 你谁先说话，谁先死啊？
10: 嗨，
11: 啊，记住了啊，
10: 这不散毒呢吗？
9: 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凉快去吧，去。
10: 该干嘛干嘛。
9: 谢谢您。我能信这个吗？
10: 就说是
9: 刚把他们打发走，
10: 嗯，
9: 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
10: 舅舅。
9: 我这舅舅爱开玩笑。
10: 是吗？
9: 哎，叶文过来。今天晚上一进洞房，
10: 嗯，
9: 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
10: 怎么着？
9: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10: 我给一块钱？
9: 我说您真给家给啊？
10: 嗯，
9: 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
10: 嗯，
9: 我说那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
10: 哦，
9: 啊，那哪成啊？明儿早起你告诉他说六百多句，
10: 嗯，
9: 我哪那么些钱呢？我
10: 怎么办呢？
9: 我说那您说吧，咱们这怎么办吧？
10: 对，
9: 这样好不好？
10: 嗯，
9: 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我在门口听着，
10: 听着，
9: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10: 啊，
9: 我说那行了，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
10: 这可有意思。
9: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
10: 嗯，
9: 我们这就得跟门口听着。
10: 哦，
9: 进了屋我一看，
10: 嗯，
9: 哼，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10: 怎么呢？
9: 往那一坐，一句话都不说。
10: 哦。
12: 怎么这么老实？
13: 我明白了
12: 啊，
13: 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也告诉他了，
12: 哦，也嘱咐他了，
13: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
12: 嗯，
13: 哎，对了，
12: 嗯，
13: 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
12: 不知道什么呀？
13: 新婚头一宿啊，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户。
12: 哦，就是女方带过来的。
13: 哎，对了，
12: 嗯，
13: 知道这被户怎么盖吗？
12: 知道啊。
13: 怎么盖？
12: 竖着盖。
13: 竖着盖
12: 啊？
13: 你竖着盖，他能说话吗？
12: 那你，
13: 咱们有办法。
12: 哦，
13: 得把这气说了话。
12: 哦，气说了话。
13: 哎，往床上一躺。
12: 哦，
13: 把这被户呲啦我就拉过来了。
12: 嗯，
13: 往这一搭。
12: 嗯，
13: 上边露半截，底下露半截。
12: 哦，你横着盖的。
13: 哎，五大梁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12: 那是。不够长短了，
13: 躺那儿咱得嘀咕。
12: 嗯，
13: 这什么被乎这是？你陪送不洗就别送，对不对呀？到时候送这被乎，你要到时候也不合适。
12: 就是，
13: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
12: 嗯，
13: 上边又露出来了。
12: 对呀，
13: 这叫什么被乎？这都说你们家抠，我还不信。
12: 嗯，还真抠，
13: 真够抠的。我乒乒乓乓这么一折腾
12: 啊，
13: 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
12: 怎么？
13: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12: 就是。
13: 哎，
12: 一块了啊！你嚷什么呀？
13: 我告诉我舅舅，他说话了。
12: 哦，外边等着呢。
13: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12: 啊。
13: 哟，一块可买不下来啊。
12: 就是，
13: 嗯，两块了啊，
12: 两块了。
13: 还有背里呢，
12: 嗯，
13: 三块了啊。
12: 我
13: 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
12: 嗯，
13: 四块了啊。正说着，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
12: 嗯，
13: 月文，别说别说了，
12: 怎么了？
13: 我这就剩四块了。
7: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洞房破迷信》。在70年代末的艺术百花园中，相声这朵奇葩再一次绚丽的绽放，笑声、掌声再度响起。人们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想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够在与我相互倾听、感知、放松、回味和快乐的地方留下来。
2: 这是怎样一段有趣、有料、自在、快乐的时光？
1: 我在每一寸最好的光阴里，愿你同行。
2: 行走的背包装满了旅行的味道，只有品过才知道。 FM93.9 欢迎收听行走的背包。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文旅消息。近期啊，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编制了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及艺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遗保护传承、文化产业发展等专项规划。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说，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抓好这些规划的组织实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王建华说，我们要努力提供更多优质丰富的产品，更加细致贴心的服务，助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加快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文化的创作传播方式还有旅游的消费体验方式深刻改革，增强发展动力，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各业领域融合互促，发挥赋能作用。从今年开始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突出剧本先行，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持续拓展艺术传播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身边，推进全民美育。据统计，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年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达到了14.7亿。各类文化设施啊已经不少，下一步重点的是布局优化和品质的提升。将继续依托基层文化服务网络，因地制宜培育一批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群众身边的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展览展示活动更加丰富，让更多新书好书摆上书架，让市民艺术夜校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大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出更多群众自己编自己演的文艺作品。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放大了各自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一叶兴、百叶旺的综合带动作用。要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创新业态、丰富供给，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

0: 子看来呀，您在这经商生意上，还是远远不够啊，您不够敏锐呀。狄仁杰一皱眉，把手一摆，行了，你还是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爹呀，您大概也知道，范奇信他呀，不仅是一代名医呀，他还是本朝数一数二的药学大家。虽说他没有药王孙思邈的名气那么响，但那只是因为呀，这范奇信路走偏门，也没有什么济世救人之志，所以老百姓对他呀没有兴趣。但是在儿子看来，他在药物学问上的造诣不比孙思邈差呀，他是非常之深厚的。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范奇信一贯喜好研究异域的风土人文，虽然这个人呐不与平常人交往，可他这么多年就发现范奇信已经被人刺死在了十步亭内，此前只有你去找过他。什么？狄景辉一听此言，蹭的一下子从这椅子上跳起来了，脸涨得通红啊，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和范老爷子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怎么就冯丹青啊，又是这个女的。爹呀，我劝您呐，还是好好的留意这个女人吧，她的话绝不能轻易相信。范老爷子的死，到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只听到她的一面之词，我们至今连范老爷子的尸身都没见到，谁知道这冯丹青所说的是真是假呢？今天我倒是见到了范奇信的尸体，他确实是被人用短刀刺死的。哦，这么说，这狄景辉呀，听到这句话，陷入了沉思当中。狄仁杰在旁边看着他，一种难以言传的疼爱和怜惜之情涌上了心头。狄景辉毕竟是狄公的亲生儿子呀，如果说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意外，作为父亲的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狄仁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不由得低声说，景辉呀，我只希望你什么都不要瞒我，把一切都告诉我，我是为你好的。狄景辉现在全身哆嗦了一下，哼，爹呀，儿子并不想瞒您什么，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瞒您的，您呐，就自管调查自己的案子吧。如果您想把儿子列成嫌疑犯，儿子呀，也无话可说。唉，狄仁杰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两个人就这么着沉默了许久。狄景辉这个时候站起身来了，爹呀，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儿子我就先告退了。也好，都已经敲过四更了，你先去休息吧。狄景辉迈步刚要走，啊，景辉，你那百草堂的药物名册你身边可有啊？
1: 啊，
0: 儿子的房间里倒有一本，爹您要看吗？
1: 嗯，
0: 你让人给我送过来吧。
1: 爹，
0: 您要看那干什么呀？你要找什么药吗？狄仁杰把头一点，是啊，我想看看你这里头有什么特效药能……
1: 这句话呀，脸上泛起一种不屑的表情。
0: 爹呀，您倒真……
1: 这句话呀，脸上泛起一种不屑的表情。
0: 爹呀，您倒真的还是时时刻刻都惦记着您的那位李元芳将军呢。哎，他怎么了？我看他挺好的呀，不像是有什么病啊。
1: 哎，景辉呀，你为什么偏要和元芳过不去呀？我本来还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成为好

朋友啊，他跟在你爹我身边这么多年，出生入死，身上的那些新伤旧疮，只有我了解的最清楚。我不关心他，谁来关心他呢？好朋友，哎呀，我可没兴致和一个护卫交什么朋友。再说了，您犯得着为他这么牵肠挂肚吗？他要是没病，就该为您效力。他要是有病干不了了，您让他走人便是了，何必如此麻烦呢？狄仁杰现在一听这话简直不像话，刚要开口训斥，就这个时候啊，响起了一声大人。狄仁杰和狄景辉抬头一看呢，这才发现李元芳已经从外边疾步走进来了。李元芳一脚跨入书房门口的时候，正好听到狄景辉最后那句话，李元芳一下子就愣住了。这一时间三个人呢十分尴尬。隔了一会儿，还是李元芳低低的又喊了一声大人。但是李元芳啊没有和着狄景辉打招呼，也不看他，就当着狄景辉不存在。狄仁杰这个时候也缓过神来了，赶紧迎了上去。狄仁杰往前一迎啊，一下子就看见李元芳月白的袍服上沾满了鲜血呀，不由得大吃一惊。元芳，你这是怎么了？李元芳一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李元芳笑了，大人您甭担心，这回呀都是别人的血。狄仁杰一听这话，这个心哪才放下，赶紧抓住李元芳的手，是频频点头啊。一时之间老头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狄景辉一看这个场景浑身不自在呀，站在旁边十分尴尬。爹呀，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然后一扭身就朝书房外边走过去了。狄仁杰也不理他，拉着李元芳的手，坐下。哎呀，看来我的预感还是有些道理的，蓝玉观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狄仁杰说这句话的时候，狄景辉刚走到门口，一听蓝玉观三个字，狄景辉浑身一震，他犹豫地放缓了脚步。这个时候狄仁杰一身的注意力全都在这李元芳身上了，根本就没发现儿子的异常。李元芳一听狄仁杰问话，李元芳就回答了，大人，今天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少有的惨状。哦，什么惨状？哎呀，大人呐，60多名道士被人杀死在蓝玉观内，而且死状惨不忍睹，很多都被肢解了。另外呢，元芳今天晚上在那里还遇到了伏击，杀手的攻击力很强，而且都是亡命之徒，十分可怕呀。若不是大人您及时调取援兵，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狄仁杰听到这些话连连点头啊，声音颤抖啊，只要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狄景辉在门口听到这里不敢多待，悄悄的就闪出了房门，大步流星的朝后院走去。李元芳在这书房里呀，就把今天晚上在蓝玉观的情景详详细细一五一十的对狄仁杰述说一遍，最后说了，大人呢，现在孙福将已经带队将蓝玉观现场包围起来，我这里来向您汇报。沈贤弟呢去都督府向长史大人汇报。哦，狄仁杰一听这个话眼波一闪，沈贤弟，哦，就是那位沈将军吧。元芳啊，你这么快就和人家称兄道弟起来了。李元芳挺不好意思的啊，大人呢，沈怀不错，所以我啊，很好很好，这样很好啊，以后你再要出去行动就和他一起去，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一些呀。大人呢，那现在
我们该怎么办呢？元芳啊，我要好好的想想。你看，从我们在山道上遇到那个石膏而亡的道士之后，到今天不过短短2天多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虽然说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分散独立，但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内在的关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整理清楚，找到其中的关键。李元芳一点头，那蓝玉观那里呢？您要不要也去现场看看呀？蓝玉观的现场，我是肯定要去的，看看现在的样子，再和我们上次在那里过夜时候的情景做个比较，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些端倪的。好啊，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明天，是今天，天亮之后咱们就去。狄仁杰一听这个话，抬起眼来注视着元芳，狄仁杰把脸一沉，不急不急呀，我说过了，官府是案件的主审，我们最好还是等陈长史来要求我们参与之时，才正式介入才好。李元芳一听这话，急忙起身，大人呢？沈先帝已经去向陈长史汇报了，我想长史大人一定很快就会来请您去现场的，我这就去换件衣服，好陪着您去现场。说着话，李元芳转身就要走，狄仁杰啪一把抓住李元芳的手。元芳啊，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的急躁啊？你过去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去勘察现场，我心里自有计较。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不论陈长史会不会来请我，今天我都不会去。但您这……狄仁杰仔细端详着李元芳的脸色，元芳啊，你不要命了？再说，就算你不觉得累，我老头子也没办法这么连轴转呢。你看看外边的天都快亮了。行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你先去休息，午饭后再到我这里来，我们好好的讨论研究一下案情。蓝玉观，明天我们再去。李元芳还想再说话，但被狄仁杰用一种眼神坚决的给阻止了。李元芳没办法呀，只能向狄仁杰行个礼，然后转身离开书房了。唉，狄仁杰望着李元芳远去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啊。咱们翻回头再说沈怀。沈怀跟李元芳分手之后，策马就回到都督府。那长史大人陈松涛现在呀，根本就没睡呀，

狄仁杰望着李元芳远去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啊。咱们翻回头再说沈怀。沈怀跟李元芳分手之后，策马就回到都督府。那长史大人陈松涛现在呀，根本就没睡呀。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4: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4: 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美国哈佛分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邀请到了曾经留学哈佛法学院的张立明，请他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留学经历。
10: 我在大学期间本科学习了英文和日文，之后呢，我360度转变航道，到了北大和哈佛，先后学习了美国法、中国法和国际法，在4年的时间里面拿到3个法律硕士的学位，在联合国做过项目。2014年回国之后呢，很荣幸的被北大破格聘请为法律讲师。在我当了妈妈之后，2017年开始，我又稍微转变了航道，进入了法律启蒙教育行业。迄今为止的2-3年里，我陪伴了20000多个小学和初高中的孩子，探索法律这个看起来很高深，但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实用的专业。
9: 那您觉得这段留学经历带给您的是什么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0: 给到我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开阔的视野和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学校的理念是，我们的学生必须是世界公民。

0: 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眼界、他的思维、他的做人做事是与世界接轨、与时代的未来同频的。我们知道，法律就像一棵大树，它的枝干树叶延伸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有婚姻法、儿童权益法、教育法，做生意有公司法、商法、税法，吃穿住行都会有法律规范。耶鲁法学院有个很出名的名言，就是我们什么都教，就是不教法律。我收到这个哈佛法学院课程目录的时候呢，也吓了一跳。学校专门提前了好几个月邮寄给我们进行阅读，因为课程目录里面高达1000多门课，但其实一个学生一年最多只能上15门课而已。我发现在课程目录里面呢，每一个相同的课会有好几个老师上，而且每个老师对这门课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角度，有时候两个老师讲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在入学后的2周到1个月叫做 course shopping， 课程购物期。在这个期间你可以去听很多的课，去了解不同的角度，最后你再去决定你要上的课程。同时呢，在哈佛法学院的课程目录里包含了许多跨学科的课程，比如我自己就跟教育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哈佛商学院、哈佛环境工程学院和物理学院一起上课。听起来是不是跟法律都相差甚远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呢要做一个社会中、行业中的领导者，那么他跟钻研一个小区域、钻进一个小角落、成为大体系里面的一个螺丝钉是完全不一样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扎根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大环境里，所以法学院要求我们把国家社会以及整个行业的宏观的环境全局通透的去了解，并且呢要看清楚它的运作规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需要有最全面、最多元、最丰富的视角，以及在众多的信息里能够去清晰地把握住核心主干的思维能力。这我就是用平时生活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面如何去从很多的信息里面抽取主干信息，然后呢去做到能够明辨是非。哈佛法学院让我能够跟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去共同探讨、分析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大小事，开拓了我的思路。
1: 那除了正常上课，您还做什么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从外面请来，每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嘉宾。法学院的午餐论坛是非常出名的，他可以请到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来跟我们分享世界、国家某一个行业最新的动态、政策和发展的趋势。比如我在哈佛法学院听过的讲座者，有我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美国国会的议员，有来自全世界最大的律所和公司的 CEO， 有畅销的作家，有政客，还有跨界的，比如我们的荣誉校友，好莱坞的那个演黑天鹅的那个 Natalie Portman。 在我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次采访，我还记得当时我分享了法学院学习最大的感触，就是它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户，可以用鸟瞰，在空中的鸟瞰的视野去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如何运转，并且呢去理解到整个社会包括商业、政治、行业的规则所制定的一个过程和思路，让我有了大局战略的思维。
1: 那在这儿您能举个例子吗？
0: 比如说以前呢，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亚洲人一定要美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这个困惑，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亚洲人刷爆信用卡去美白、去整容，洗脸产品上面一定都会写上美白功效，而事实上美白的产品都是石化。

0: 的产品其实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以前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简单的困惑，在哈佛法学院上了公司法课程之后啊，我没想到它解开了我这个长达20年的困惑。其实呢，在这个公司法的课程里，它提到了白就是美，一白遮三丑，这些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对不对？可是这些却是大公司它灌输给亚洲人的审美观。我们知道大公司它并不是跟随着我们的潮流，它是创造时代的潮流。它让你认为白就等于美，白是每一个女人的理想状态，这样她就不愁卖东西了。而她能够做出这些事情，为什么跟法律有关系呢？因为在1900年左右，美国它的公司就发生了一个现代化的进程，政府它允许公司越来越自由，不受政府的监管，这就给了公司一个绿灯，能够运用他们的媒体策略，他们产品的一个包装设计，还有广告心理学，去影响大家消费的观念，最终达到他卖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目的。然后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用戴上公司法的眼镜去看一看可乐啊、薯片啊等等这些产品，它到底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些我们看不见的无形的手，然后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堂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跨学科和一个大视野的一个例子。上完这堂课呢，我的消费变得非常的理性，而且我对外贸协会这四个字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发现它不是个人的价值观的选择，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导向。现在作为一个妈妈，我就会用这种宏观的视野和角度去引导我的孩子，我希望让他能更有智慧的去面对广告、消费以及外贸。更重要的是呢，这堂课给了我一个事业的方向，这完全是一个额外的惊喜。因为这堂课引发了我对咱们中国女性群体的关注。毕业之后啊，我在联合国妇女署参加了不少关于女性的项目，比如有关于女孩的教育啊，关于家庭中一个妈妈的付出如何用这种工资的方式去计算，然后把它放进一个家庭的开支，放进一个国家的 GDP 里面。然后包括我回国之后作为法律学者，也推动了我们国家第一部反家暴法。同时我自己成为了幸福家庭教练，陪伴许多女性朋友吧，成为家庭里面比较快乐的一个女主人的角色，也慢慢找到了自己事业中最自信的样子。对我自己来说，这个事业的方向给我自己的个人成长是极其大的。哈佛法学院的学习经历锻炼了我一种思维的方式，同时它锻炼了我一种全面的、多元的、宏观的去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看待生活中每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视野。
1: 那您觉得这几年的留学经历对您有什么改变吗？
0: 其实我想我们都不可能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大法官或者都成为商业巨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思考如何选择自己人生的道路，让短暂的一生发挥最大的价值，给更多人带来影响。在法学院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不停地被周遭的环境、老师、同学去督促来思考这一个终极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大学的很多专业，它的目标呢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培养出一个在某一个领域有技能、有一技之长的人，以就业率还有平均工资来宣传自己。但是在法学院里更重要的是，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你是独特的，你的价值在哪里？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有两个举世闻名的课，一个是幸福课，一个是正义课 Justice。因为他们认为比起教学生一些生活和工作上面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激发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善美，

0: 果保持道德追求，保持正义之心，就能够带动出一个人最大的潜能，去让他选择对他自己和对整个社会最有意义的事业，这样才能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想一个人可以在商业上面浮浮沉沉，家财万贯，但他可能不会留下任何让人记载、让人夸赞的东西。可是一个在品德上有高追求、有人格魅力的人，会影响很多人。不论做什么，这样的人都可以成为一束光，成为一个灯塔。这跟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一定是息息相关的。但这听上去很虚，其实在我进入法学院之前，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教育就有幸的启发我在高中大学期间就参与和关注一些很有意义的公益的事业，比如说做环保大使、做红十字会的志愿老师等等等等。但反观那一些，我发现这些经历并没有帮助我去思考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事业，如何成为有价值的人。我陷入了茫然，我相信很多人的成长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茫然期，就是虽然从小德智体美劳都很优秀，但是找不到自己特别有热情的一个方向，渐渐就变得非常平凡普通，好像感觉人生还没有到达巅峰，但是也不知道要爬上这个人生巅峰的入口在哪里。也许就是没有一个真正打动内心的瞬间，所以没有办法找到人生意义所在，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使命感。直到我进入了哈佛法学院，我就越来越清晰。
1: 有什么事情触动了您或者改变了您吗？
0: 墨西哥移民，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是美国公民，但孩子的爸爸，第一代移民，还不是美国公民。那因为老爸他酒驾，所以呢就要被海关、被移民局把他遣返到墨西哥，要离开他的全家人，孩子也没有人管，所以我们就替这些墨西哥人跟移民局打官司，后来成功了，他们能够留在美国。这是我做的第一系列的真实的案例，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让我思考一个人的国籍能够带来的是什么。其实在这个时代，世界成为了一个地球村，我们每一个人既是一个国家的主人，也是一个世界的主人。可是是否因为我们出生的地方，就会让我们人生的机会，甚至别人对我们的尊重和对待就受到了局限呢？当我看到我这些墨西哥的客户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故事，我发现他们很爱自己的家庭。如果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会是很好的邻居，他们很勤劳的工作，为美国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要被驱逐出境，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落地生根的第二故乡分离，这激起了我很强的一个同理心，我激起了我对他们的保护和支持。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应当突破文化的地理的界限，因为有一天我们也可能成为外来人口，我们也希望得到最大的尊重，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这个课程的这个经历呢，对我来说，博爱、还有和平、还有地球村这些字眼、这些词有了真实的含义，它不再是一个很虚的词而已。这个亲身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引导，包括对我未来的现在的人生。
1: 嗯，那相信这个经历会让您很难忘。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历吗？
0: 有什么课是让你可以去南非拍纪录片的呢？这真的是超乎了我的想象，但它确实发生在我的法学院学生时期。当时呢，我们是过去拍摄一个挖矿的一个矿场，在那一年里呢，就是2013年，南非啊发生了他们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个警察的枪击案。在一个英国跟美国公司投资的一个矿场里面，有几十个矿工被警察当场击毙。起因呢是这些非洲的矿工集体罢工，甚至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乍一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些矿工素质低啊，或者是闹事儿。但是当我们到了那里，我看到的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在一个荒山野岭，真正的荒山野岭。矿场公司里面呢是灯火通明，但反差非常大的是这些矿工他们就住在公司旁边的荒地上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铁皮屋，那种铁皮搭起来的屋子建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没有水没有电，然后水是靠自己挖一个深深的洞，然后吃的就是在那个野地里面种的玉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矿工他们都有老婆孩子。我第一次看到以前电影里面那种就是因为吃了很多泥或者是营养不良肚子特别大很鼓的那种小孩。我们去拍摄这些女人这些小孩他们的真实生活，然后作为证据提交到国际法庭，希望他们在处理这个枪击事件的时候最大程度的去照顾和赔偿到这些女人跟孩子。其实这一次南非的课程呢，我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因为呢在每天拍摄他们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是超乎想象的艰难，我看到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艰苦。但是更让我震撼的是他们每天都开怀大笑，一群孩子在荒草地上面也可以玩得很开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友善。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当时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女主角，她35岁，然后有12个孩子，她看起来就像一个60-70岁的老人。晚上他们家里那个铁皮屋里只有煤油灯，而且只能烧一会儿，然后睡觉就是地上跟床上都躺着全家人。但是我发现他的铁皮屋里最亮眼的是他的孩子的校服，非常的干净整洁。在那个黑黑的铁皮屋里面，这些衣服显得非常的显眼。然后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的男人失败了，所以呢，我们女人要站起来，我们是和平的，我们女人总是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呢，他们组织了一次和平的抗议，是在那个矿场公司面前前面的那个大草坪那边去跳舞跟祈祷，这就是他们的抗议。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我觉得他们精神里的那种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而且他们身上所透露出来的那种乐观友善还有单纯的对生命的一种向往，是从此以后是一直在影响着我。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一个影响了我从事教育的一个法学院的课程。在这个课程里呢，我为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一个家里面的孩子们去打官司。美国呢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差一条街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比如像在纽约120街往上往北，那边住的都是非裔美国人为主嘛，治安不好，晚上哪儿都不要去。但可能就隔那么一个街区，就是最富的区域。在洛杉矶也一样，好莱坞的那个区呢是光鲜亮丽的富人区，但旁边不太远，开车进去会觉得那是一个被遗弃的地方，有点像芝加哥最早年就是落魄的时候的样子。店铺关着，街上没有什么人，墙上都是那种涂鸦，然后晚上会有很多枪战。这个地方有学校有孩子，但是孩子上学的路上或者在学校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心的上学。有的时候街上的子弹就会打破学校的窗户，然后孩子们会一直处在恐惧和不安里，老师的这个流动性也特别大。所以呢，我们起诉教育部说，你们必须给这些学校配备心理辅导老师，要帮助这些孩子先疗愈他们心理的创伤，然后才去谈他们怎么学习。这个经历让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孩子的教育是一件特别需要用心的事情，而很多的孩子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了学校 也并不代表真正接受了好的教育，而这种不好的教育对孩子的破坏性很大，好的教育可以改变他的命运。以前我常常这么说，但这一次我发自内心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我成为妈妈之后呢，我选择从北大离开，不再去教研究生、大学生，我要去参加孩子教育的前半部分，因为我相信好的启蒙越早越好。所以我从事教育以来，我的学员从2岁多一直到18岁的都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选择。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晨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悬的文学评论。藤泽周平，拥有高尚品格的人比拥有高明建树的人更强。
3: 日本小说家藤泽周平，1927年出生，1997年辞世。他曾获菊池宽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紫绶勋章等荣誉，大量作品改编为影视剧，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黄昏清兵卫》、《引荐孤影超》、《引荐秋风超》、《乔物语》，短篇连作《烂客日月超》四部曲，长篇小说《禅石雨》、《三屋清左卫门残日录》、《密谋侍臣》等。接下来请听张悬的文学评论。藤泽周平，拥有高尚品格的人比拥有高尚建树的人更强。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藤泽周平常被读者和评论家看作擅长写武士小说的人，并把他和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相提评论。实际上他在纯文学领域里获得的成就丝毫不次于现当代日本小说家，他在创作中也不断挑战自己，永不满足，只不过因为步伐过于稳健，以至于不仔细看就很难看出他的转变。卡夫卡在小说《一条狗的研究》的开头写道，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0: 志新人奖的明海还是在上班时间完成的。获得直木奖时他已经46岁了，次年他才从报社辞职专职于小说的创作。据说他平均每3个月就创作一篇短篇小说。
1: 通常他的创作被归为3类，五家物语小说、市井小说和历史小说。他的创作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类型，虽然故事背景设置在江户时代，但是故事的角色有武士也有市井小民。可能是随着他供稿的杂志的趣味和读者的反馈，他的创作意识也慢慢清楚了。而且随着这些小说被搜集整理成单行本出版发行，他的创作就更加类型化了。不过他并不拘泥于一种类型，而是努力尝试各种不同的类型。以武士为主角的小说就有剑豪小说、推理小说、犯罪小说、家庭小说等等。在尝试类型化小说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市井小说的创作，也因此他的创作道路才不断前进，走向卓越。因为这些没有类型的市井小说最考验小说家的创造力，里面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故事也是平平常常的故事，要写得真实且感染力强，就非得细加琢磨平淡之中的玄奥，而这正是使小说的内涵丰盈的方法。藤泽周平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中五家物语类短篇小说有100多篇，而市井类短篇小说则有200多篇，因此把他看作一个出色的短篇小说家是适宜的。不说他在短篇小说方面的造诣可以和威廉·特雷弗、爱丽丝·门罗比肩，说他是这些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的同道应不为错。而且他的短篇小说与威廉·特雷弗在形式上特别相似，都是由一幕幕扎实的场景剪切而成，这个形式特别舞台化、扎实稳健。
0: 在我看来，这个形式虽然显得保守单调、缺乏创新、没有现代感，但丝毫不影响小说内容和主题的独创性探索。而且采用这个形式也是一种解放，可以让小说家把自己的精力更集中地用于内容创新上。总之，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小说的结构形式，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策略，尤其是和那些含蓄稳健、更注重表达内涵的小说家。说到内容上的探索和转型，藤泽周平在一篇收于1986年出版的小说周边的随笔转型的作品中透露，写小说原本是为了排遣自己的抑郁，但在小说发表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读者的存在，然后发现自己的小说缺乏明快和解注，于是他就自觉地在作品里表达获得解注的自己。这是从发表《浪客日月抄》中的小说并尝试加入诙谐成分开始的。《浪客日月抄》一共4部，其中最早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76年，第一部作为单行本出版于1978年，其后是1981年发表的《引荐孤影抄》的创作。这本短篇小说集被看作是藤泽周平中期转型之后的成熟作品，它包含8篇小说，每篇描写一种秘剑以及掌握这招秘剑的武士剑豪。小说的格局大致相同，最后都会引出一次决定生死的搏杀，秘剑登场，出手即胜。如果小说只是写一次对决的过程，一篇小说就够了，多篇小说就这么写就会让人感觉到单调乏味，缺少风韵。藤泽周平的解决方法是在其中增加女性配角的作用，使小说拥有武者豪气和繁心长情双线交织的层次感。这组小说极其细致地描述了秘剑的招式和奥义，塑造的人物性格也比较刚。《引荐秋风抄》包含9篇作品，前面3篇仍延续《引荐孤影抄》的模式，后面就进行了新的尝试，使故事具有悲情的形式，着重表现武士的苦难和毁灭。其中《盲剑回声》就是电影《武士的一分》的原作。这个新的尝试不仅使作品的韵味更加浓郁，也使作品更加贴近现实。因为我们总是从作品描写的苦难中深切体会到作者在呈现现实经验的诚恳和严谨。黄昏的清兵卫虽然和引荐系列书写同一类人物，故事形式也相似，但这是藤泽周平晚期创作的一组成熟作品。小说已经不写武士掌握的秘剑，

0: 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些身怀绝技的超人有各种各样凡夫俗子们共有的缺点。也许写的时候，藤泽周平心里经常念叨的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样的老话吧。不过，正是这样的人物让作品拥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小说的文笔也更加细腻传神，表现诗意和人生况味的手法与西方现代小说相类似。
1: 以上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清兵卫》、《引荐孤影超》、《引荐秋风超》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浪客日月超》也出版在即。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包含五篇小说的《玄鸟》，早在1994年就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集创作于《黄昏的清兵卫》之后，其中的主角已经不全是剑豪了，虽然还要归类于武家物语小说，但是它更接近于市井小说。他们既不着意表现人和人的搏杀，也不着意表现人和自己命运的抗争，而是表现无常的命运和人性的界限，以及在不可扭转的事实中品尝到的人生况味。这些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主题。相比较于这些武家物语小说，实际上我更期待作者创作的市井小说，因为从中更能体会到小说家创作的思路。网上可以找到一篇不知哪位译者翻译的1980年发表的《咒语》，这篇小说写一位夜雨小偷在预谋行动的入夜时分突遇咒语，在其藏身处他偶然听到三组人物的对话，最后一组人物的悲惨遭遇让他取消了原定的目的，洗心革面。小说写的中规中矩，有模有样，但是故事内容欠缺新意，主题劝人向善也略显幼稚，或者说一厢情愿。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成熟的小说家会把一切表现得视其所视，卓越的小说家则会把一切呈现出既视其所视又非其所视的意境。具体说，从整体上看，会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且只能这样发生，但是仔细的看细节，会觉得处处透着新颖和古怪。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没有特定人物，没有类型化的主题，总是要求独辟蹊径，避免雷同，在平淡处密集到深邃的诗意，考验的是小说家对现实和人心的感悟。藤泽周平在他擅长的类型小说方面达到了极其精湛的境界，但是他在市井小说创作方面走过什么样的道路，还需拭目以待。他的市井小说集《乔物语》正在出版之中，这是藤泽周平的早期作品集，写的是江户时代普通人的故事，其中有多篇
0: 七本书中有三本被称为长篇小说，分别是《禅食语》、《三乌清左卫门残侍臣》的主角是德川幕府第六代将军德川丰纲的文学侍臣新井白石，韵味悠长。
1: 藤泽周平的长篇小说创作是从历史小说开始的，历史小说更像对现实的临摹，纯虚构的小说则是对现实的重建，当然是后者对小说家创作的才能要求更高。藤泽周平的历史小说多写文人墨客，这一点恰与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的长篇历史小说写的都是武士剑豪相区别，而他的长篇武士剑豪小说又不是历史小说，而是纯虚构小说了，比如《禅食语》。藤泽周平在纯虚构长篇小说的尝试方向上有两条线，一条是从海啸到禅食语，另一条是从三乌清左卫门残日录到密太刀马谷。这四部长篇小说一开始都是以连载形式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海啸写作最早，然后是三乌清左卫门残日录，再后面是禅食语，最后面是密太刀马谷。其中海啸和禅食语获得的评价最高，海啸是长篇市井小说，写了一对中年男女的婚外情和私奔的故事，这个主题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是常常出现的。长篇小说的形式细细的描摹和品味。

0: 严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之前曾经聊过几次关于漫画和绘本的话题，也跟大家介绍过台湾著名的漫画家朱德庸的故事。那今天要跟您说的这位同样是来自台湾的一位著名的绘本画家，他就是吉米。1998年，吉米的绘本作品《森林里的秘密》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他也首次开创了华语世界里成人绘本这种形式，让大人们爱上了绘本这种原本属于孩子的读物。之后的20年里，吉米的57部作品被翻译成了20种语言，读者遍及全世界。为了总结和纪念这20年的创作，吉米把他的30部经典作品和2部新作结合起来，一起呈现给了广大读者。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吉米和他的绘本故事，也给大家介绍几位专门画给大人们看的绘本作家。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吉米原本不叫吉米，叫廖福斌。他从美术系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广告公司工作了12年，负责广告的美术设计和创意工作。这十几年里，吉米说他过着别人看起来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收入高，工作还很时髦，但实际上广告公司的压力非常大，也很辛苦。他渴望有自己的东西，但广告公司是团队合作，他也不想做需要跟别人沟通的工作了，而是非常希望能有单纯的工作和生活。吉米发现画插图可以满足自己的想法，画完之后只要寄给出版社或者报社就可以了，不用跟人沟通，所以他就离开了广告公司，做了自由职业者。那一年是1994年，吉米36岁。说到吉米这个名字，其实是他的英文名吉米的音译。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成一般的吉米，就是吉祥的吉，而是写成几个的几。吉米说，我喜欢几字，自己平时提笔练习的时候老写这个几字，而且这个字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不过吉米刚从广告公司辞职没多久，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却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住院期间，吉米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加热爱生命，懂得了生命中每个平凡瞬间的可贵。这场大病还带来了吉米绘画风格上的改变。他在散文《我和我的小人》里写道，一开始我对我画里的任何小人都没有投入情感，他们只是我赚钱谋生的工具，我就像是一个脸色苍白冷血无情的驯兽师，挥舞着皮鞭日夜鞭打训练他们，期待他们表现出众，可以早日将他们推上表演的舞台，获取掌声，为我赚钱。我未必觉得必须对他们付出任何关爱，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但是生病之后，吉米却开始觉得这些小人才

0: 真正的属于自己，他们已经变成了我，而我也变成了他们。1996年，吉米走出了医院，回到家里，他又开始接受画插图的工作。与此同时，他接到了一家出版商的约稿，要为他出版长篇绘本。在1998年的8月，吉米第一次出版了个人绘本《森林里的秘密》和《微笑的鱼》。《森林里的秘密》是他生病后出版的第一本长篇绘本，描绘了一场童年里的白日梦。这本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同时也坚定了吉米创作绘本的信心。《微笑的鱼》是吉米创作的第二部长篇绘本，也是从根本上确定了他绘本作家身份的一本书。从此，他就踏上了成人绘本创作的道路。1999年出版的《向左走，向右走》更是兴起了一股绘本创作的风潮，这部作品也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剧，让吉米和他的作品被更多人所熟知。有人说，吉米的创作世界充满了幻想，他把大人带回儿童世界，放下戒备的盔甲，用柔软的内心感受纯真。他的文字和图画让人看清生活的真相，又教人们要依旧热爱生活。
1: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他们素未谋面，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任何瓜葛。但是自借道、楼梯、大堂传来的话语，他们也许擦肩而过100万次了吧。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刹，或是在人群中喃喃到处的对不起，
2: 对不起，
1: 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到处的打错了。
3: 喂
1: 喂，请问是同安书店吗？
3: 你打错哦。
1: 啊，对不起。但是我早知道答案，是的，他们并不记得。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2003年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中的一个片段。这部电影由杜琪峰、韦家辉执导，梁咏琪、金城武领衔主演，正是改编自吉米的同名绘本作品。据说吉米在创作《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样一个故事。直到有一天，他读了辛波斯卡的诗：
4: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0: 90年代，吉米家隔壁邻居的房子装修，不停地有凿墙的声音。吉米就在想，住在隔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住得这样近的陌生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呢？这个想法一直发展下去，就变成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导演杜琪峰是偶然间看到吉米的这本漫画，只看了5分钟就被打动了。他很喜欢那种错过一次又一次，想见而又见不到的感觉，立刻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因为原著的对白太少，剧本在改编的时候又多加了一些对白，不过这部电影跟其他电影相比，对白还是很少，主要是靠演员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言语之外的情绪。有人说，《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就好像是一部偷拍片，因为每个镜头都切成了两半，男女主角一直在同步地进行着自己私人的生活，两个人之间却互相看不到，只有幸运的观众可以满足一下偷窥的欲望。女主角梁咏琪说，在这部电影里，我和金城武的对手戏特别少，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各自演戏，好像在拍两部电影一样。男主角金城武也是吉米的粉丝，他说，在生活中因为工作忙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人与人之间都有可能像小说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与心目中的恋人擦肩而过，这种经历我也有过。

另外一部根据吉米绘本改编的电影就是《地下铁》了。这本书的创作又是辛波斯卡的诗给了他灵感。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吉米说，在台湾有地下铁之前，他坐过香港、纽约和东京的地下铁，觉得很惊喜，因为从一边下去时下着雨，从另一边上来时天却晴了。最初地下铁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男人，也不是盲人，后来就改成了一位盲女的故事。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在15岁生日当天决定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探险。她战战兢兢地搭乘地下铁，从一个陌生的小站出发，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小站。旅途中，她一边回忆、拼凑、感觉、摸索着被黑暗笼罩的世界，寻找心中隐约闪烁的光亮。同时，她也在感受着新的希望、新的方向和新的生命力。2003年底，由马伟豪执导、梁朝伟、杨千嬅主演的同名电影《地下铁》上映。说起来，这部影片还和王家卫导演有关。2002年底，王家卫的朋友把吉米的漫画《地下铁》从台湾寄到香港，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他。王导一口气读完了这本绘本，虽然爱不释手，但没有立刻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念头。这期间，梁朝伟也读到了这本书，并且很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过了几个月，2003年的 SARS 病毒在亚洲地区肆虐。虽然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SARS 被控制住了，但它造成的恐惧和疏离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埋下了阴影。王家卫想，这样的时候就应该把带给人们希望和梦想的地下铁搬上银幕，于是他就找来马伟豪导演，自己担任总监制，制作了《地下铁》这部影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地下铁，通向一个叫做希望的出口。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聊了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还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几部电影。节目一开头呢，也提到了吉米可以算是中国成人绘本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大家印象中的绘本就是小孩子的读物。那从吉米开始，这种图文结合的成人绘本被越来越多的大人读者所喜爱。现在您要是去逛实体书店或者是网络书店，几乎都会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是成人绘本作品。那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就为大家介绍几位来自国外的著名的成人绘本作家。先来说这一位，他在网上有个日本人气绘本天后的称号，谁呢？他就是高木直子。如果你在网上搜索旅行手绘这个关键词，会跳出来一堆的人气图书，这其中最畅销的就是高木直子的旅行系列，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和一个人旅行二。据说第一次一个人旅行这本书在日本销售的时候突破了100万册。这部绘本的内容其实很简单，读者跟随作者高木直子一起经历了他一个人的冒险之旅，一个人搭车，一个人找地方投宿，内心非常胆怯，一个人走错路的时候会变得格外害怕，一个人去吃美食因为害羞而在门外徘徊，最终也没能进到店里。性格内向胆怯，希望自己是一个更善于社交的人，这就是高木直子眼中的自己。这位身材娇小性格羞涩的女生在24岁那年立志成为插画家，毅然辞去了设计公司的工作。她离开家乡三重县，只身到了东京闯荡，浮沉在大都市里的各种窘迫与无奈，让高木直子开始在网上用涂鸦的方式调侃自己的漂泊故事。高木直子说，他不擅长虚构，所以作品中的事情都是基于他的真实生活。比如他的第一本绘本叫《150厘米生活》，描绘的就是身高1.5米的自己，诸如此类，因为身高带来的尴尬小事，用幽默真诚的语言和可爱的画面展现了，一炮而红。高木直子小时候很喜欢樱桃小丸子，到了中学时代，他开始画一些少女漫画，也经常给杂志投稿。到了大学，他就学了插画设计，希望毕业之后能成为一名插画设计师。一个人到了东京之后，高木直子创作了一系列的绘本作品，主题就是一个人生活。比如一个人上东京，一个人住第五年，一个人原来你也是这样子的感慨。最近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步行了几小时回家，在行走的过程中，他感受到夜晚原来是那么的安静，星空原来。给您介绍一位，他是来自法国的知名绘本画家海贝卡·朵特梅。海贝卡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插画艺术家，但在中国，很多还没有孩子的成年人可能还不怎么关注绘本这个领域，没听说过海贝卡这个名字。不过，您很可能早就看过海贝卡画的插画，还有很多色彩浓郁的单幅插画都在网络上流传，甚至有不少人模仿他的风格画画。海贝卡1971年出生于法国盖普，目前定居在巴黎。年轻的时候，他对摄影充满了热情，梦想着成为一名摄影师或者设计师。在他读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的时候，教授们很快就看出了他的绘画才华，鼓励他从事青少年绘本创作。海贝卡的第一本和绘画相关的书是出版社的约稿，当时编辑邀请他画一本填色书。第一部卖出去之后，他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插画方面的邀约。1996年，海贝卡发表了自己的绘本处女作《山羊与大野狼》，逐渐显露出了绘本方面的才华。10多年来，海贝卡的作品在中国出版了不少，像是《被遗忘的公主》《拇指男孩的日记》《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他应邀来中国参加童书展，发现见面会现场坐的几乎全都是白领女性读者，而且好多人还没有孩子。 这也说明了海贝卡的中国读者群不仅仅在儿童当中。海贝卡说，自己的绘本中的确有很多小孩子理解不了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可以陪伴读者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小孩子可以从看图画开始，等他们长大一些，或者父母带孩子读书的时候，能够让他们了解到文字上有趣的地方，而大人们更是可以从书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海贝卡还说，我发现很多成年人喜欢绘本，在中国和在法国都有这个情况，但他们想买绘本的时候会以给小孩买为借口，给自己购买绘本。我给读者签名的时候就遇到过读者对我说，这本书其实是我买来给自己的，但你签名就写是送给我的小孩子的吧。其实啊，绘本真的没有年龄限制，大人们就别再为自己买绘本找借口了。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绘本作者可以多创作一些适合大人读的作品，毕竟在繁忙的生活中，成年人更需要一份纯真美好的心灵治愈。那今天关于给大人看的绘本咱们就先聊这么多，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也是吉米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来自孙燕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而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他的评论是达到328194家。请别放弃，在不为人知的黑夜里悄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挑选到的是一位叫做雀斑的朋友的一段留言，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爸爸失业去送美团外卖，妈妈在家的楼下卖小吃，天天躲城管，弟弟送快递，自己念了一个普通大学不爱学的专业，以前觉得浑浑噩噩一辈子也就算了，今晚妈妈突然给我发信息说生意不好，我突然发现一生不能就这么完了，我才20岁，我要加油，给我父母更好的生活，我要考研，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在网易云当中评论最高的一些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首歌呢是起风了，它的评论呢是达到了261820家，是这位叫做简家的朋友，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他就说就让一切都随风远去吧，和癌症抗争了有4个月的时间，我也想成为你婚礼上交换戒指的人，却只能祝你幸福，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去挑选一下在网易云当中评论最多的那一些歌曲哈。来看到的这一首歌呢是七月上，它的评论呢是17458家。有的歌总是带着一个人的影子，怎么忘都忘不掉。我们来挑选到了这条评论呢是这位叫做很喜欢你，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我前女友给我唱过的唯一的一首歌，那一年我俩都18岁，今年我20岁，他18岁。同时呢，在这首歌的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位叫做希望看到名字的人会被温柔善待，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一次我和他语音，他很困早睡了，我很舍不得说你别挂，等着睡着了我再挂，后来他睡着了，我开着游戏静音玩了一个通宵，耳朵里不是游戏里的背景音乐，而是他轻微的呼吸声和翻转身体与被子的声音，他还有他可爱的呼噜声，我很满足，哪怕我输了一个晚上。
2: 我化

0: 上。
1: 今天在音乐导航的最后，我们要挑选到的评论最高的一首歌是周兴哲的《你好不好》，他的评论数达到了是216298加。我们来挑选两位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杨老爷，他说：我戒烟了，没玩游戏了，每天不断的来充实自己，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来看一下我好不好。还有青青小云子，他说想让你吃醋，又怕你祝福我。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最近几年，网络上出现很多断食灵修班，宣称断食呢是可以排毒净化身体，实则灵修效果。断食进食真的能养生吗？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这个话题哈。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进食的起源与演变。第一呢，一开始呢是被迫。现在网上经常用各种的进食有益健康、净化身体、灵修等说法，但一开始进食跟这些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是被迫进行的。最开始人类根本没有进食养生这一说，只有漫长的食不果腹历史。在绝大多数人的历史中呢，填饱肚子才是我们人类每天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受制于采集和狩猎的随机性，人类长期都是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吃了上顿没下顿，食物短缺是常态。那个时候的人类可不会想进食养生，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吃饱活下去。第二，逐步变成精神信仰和修行行为。直到人类有了相对稳定的食物，吃饱了以后，进食开始被一部分人当作某种朴素的精神信仰，成为很多仪式行为。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则有辟谷、不食五谷的修行方式。他们认为吃五谷生浊气，辟谷不食五谷能修仙长寿。第三呢，就是搭上健康班车。到了大约19世纪，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一些医生开始将断食进食重新阐释并包装为一种基于生理学的治疗和养生方法，进食断食就搭上了健康这班车，进入了大众健康领域。比如在美国，有一位杜威医生，他写了一本叫《生活的真正科学》的书，认为所有病都是因为吃的比胃越多，并将进食解释为一种科学疗法。这位医生有一位被神奇治愈的病人，刚好这个病人是个出版商，他也特别感谢这位医生哈。于是呢，大力推广进食疗法，帮杜威医生出版发行这本书哈。他的续作《不吃早餐计划与进食疗法》也深受读者欢迎。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他就是写《屠场》的那一位哈，也写了一本书《进食疗法》，宣扬进食对健康的好处，进食的健康奇迹。在这些医生、作家等名人的带动下，进食慢慢从一种朴素的精神信仰、修行行为，变成了人们心中能排毒治病的养生疗法。还有一些医生将长时间进食当作治疗严重肥胖、癫痫的医疗方法。那我们又回到了最开始的话题哈，进食、断食真的能养生吗？

实际上，极端断食进食不仅不能养生，还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多种不利影响。都有哪些影响呢？首先，第一，低血糖。很多断食营、辟谷营都宣称断食期间出现头晕乏力、气满不思食、恶心呕吐，是在排深层毒素，甚至出现幻觉都被说成了是高危信息下载。而在灵性的话术里，这些表现又被说成了气满不思食，身体切换到先天模式。事实上呢，这是因为进食导致饥饿而出现的低血糖的表现。人的身体活动需要能量，而吃东西是人体获取能量最直接的来源。吃东西后，身体优先利用食物中的葡萄糖，而进食就没有食物摄入量，人体的能量来源就被切断了。进食6到24小时内，肝糖原分解维持血糖，而肝糖原储量有限，约12至24小时就能会耗尽。这个时候呢，大脑就会开始喊饿，人就会感到头晕、手抖、注意力涣散、冷汗直冒，这是低血糖的典型症状。那么第二个不利的影响呢，就是电解质紊乱。进食会导致大量的水分、盐分流失，而发生电解质紊乱，甚至出现直立性低血压。直立性低血压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站起来时就会感觉眼前发黑、头晕。有研究记录了一位41岁健康男性为期36天的进食，他是一位41岁不胖健康的修士，为了宗教修行，每天只喝水和极少量的圣餐。本来计划进食40天的，结果第36天时体重狂掉15.7千克。医生发现他已严重虚弱，并且直立性低血压已经影响了，正常生活。简单说呢，就是人快站不起来了，再饿下去就要出事儿，所以提前终止，开始重新吃东西。还有一项研究招募了12名有进食经验的健康男性志愿者，在8天内仅使用饮用适度的矿化的水啊，不摄入任何食物，并进行严格的医学监测。经过8天只饮食进水，有所有的受试者均观察到低钠血症、还有低钾血症、脱水等电解质紊乱情况。第三个不良因素呢，就是代谢紊乱和损伤。一项研究追踪了在医学监督下进行平均9.8天断食，就这个水断食的受试者哈，针对20名中年志愿者开展了一项医学监督下的仅饮水长期进修研究，结果发现进食会诱发急性炎症反应，表现为血浆 C 反应蛋白高，换句话说呢，这就是身体出现了代谢损伤。2019年，一例60岁男性在长期进食后出现饥饿性的酮症酸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晕厥住院。酮症在医学监督下可能是可控的代谢状态，但在无人监管时可能发生致命的代谢性酸中毒。那么第四样不利的因素呢，就是肌肉流失。一项研究招募了13名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们进行为期7天的直饮水进食。研究发现，受试者平均减少4.6公斤瘦体重，主要就是肌肉哈，蛋白质流失约524克，也就是说呢，减到的体重相当一部分是心肌、骨骼肌和内脏蛋白。那么第五个不良的现象呢，就是伤心脏、心律失常。1983年，一项经典研究发现，13名接受治疗性断食的患者中，从第8周开始出现心脏 QT 时间时延长，这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其中有一人发生了尖端扭转型室速，导致2次心搏骤停。另一项病例报告记录了一位52岁的

弹性，断食二十天后 QT 间期延长至0.58秒哈，入院仅2小时就发生了心搏骤停。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网络断食灵修的两个谎言。第一就是排毒。灵性断食最流行的两大卖点，一是排毒，二是 DNA 升级。先说断食排毒，很多断食营说断食期间出现头晕乏力、气满不思食、恶心呕吐，是在排深层毒素哈，这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实际上呢，这完全是谎言。排毒是一个伪科学的概念，我们人体在代谢过程中确实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但人体本身就有一套精密的代谢系统，可以将这些废物排出。比如肝脏负责生物转化，把有害物质变成无害物质的代谢产物，肾脏负责过滤代谢废物，肠道则通过排泄把废物打包随粪便送走。正常健康人的代谢系统24小时不停运转，所以人体才能健康生活，根本不需要断食来帮忙。恰恰相反，长期饥饿会削弱这些器官的功能。第二， DNA 升级，这个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DNA 是细胞里的遗传密码，它的序列在受精那一刻就基本定了，也无法改变。如果断食真能改变 DNA， 那饥荒地区的居民岂不是进化的最快的超级人类？实际上呢，饥饿对 DNA 的影响恰恰是负面的，即低能量的状态下，细胞缺乏修复所需的营养素，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反而下降。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跟风网络上的断食灵修呢？我们建议哈，最好是不要。有研究啊，系统回顾了长期进食持续5到20天对人类代谢健康影响的多项临床实验，结果发现，进食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减重效果，但也有诸多的局限和风险，比如肌肉流失风险高。而且呢，断食的长期效果不持久，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就没有了。因此呢，我们这期节目呢，结论认为哈，虽然进食可能作为短期的干预手段，但其能否带来益处，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且必须在专业的医疗监督下进行，不能自行尝试。要想追求长期健康，还是要通过长期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改变。网络上这些断食灵修训练营等，本质跟哈扎德的疗养院类似哈，安全性无法保障，他们只需要交钱就能参加，不管你有没有低血糖史，有没有心律失常，有没有进食障碍等既往病史，也不会评估你的身体情况。而且时间从7天到14天，从21天到40天盲目延长，能量和营养摄入基本归零，只喝水，甚至水都限量，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因此呢，如果你是为了灵修修行去参加断食营、辟谷营，还是建议哈立刻停止，这不是修行，更不是养生，而是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那么正规医疗断食怎么做呢？如果你是为了减重或改善代谢，请去正规医院。目前我国中国超重或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中有规范的断食方法，也可以在其肥胖治疗中的应用。肥胖症中国诊疗指南2024版也认为，断食是医学营养治疗的可选方案之一。这个指南中列举了医学减重的常用断食方法，就有限能量饮食、低能量饮食、轻断食等。不过呢，每一种断食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正规医疗断食方法是由医学团队指导的，对你的摄入总能量和基本营养素都进行控制，还会定期监测你的体重、血糖、血脂、血压、肝肾功能等等，可以更好的保障有效性和安全性。显然网上这些断食灵修班是做不到的哈。总的来说呢，规范的

缺断食不是完全不吃，绝对禁食，而是在科学指导下少吃，并且呢有明确的边界，比如时间不能太长，热量不能完全没有，营养比例依然要满足人体需求。因此如果真的有需求，应该去正规医院挂号，接受正规治疗。是否采取断食方法以及采取什么断食方法，都应该遵医嘱。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要关注孕产方面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专家主任医师教授范林范主任，您好。
1: 哎，你好。广大的孕妇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地请到了范主任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应该说在孕期和产后的一些保健的话题哈。
1: 好，
0: 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保健呢，并不单单指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保健，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那我们就会在一些渠道呢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在怀孕包括生产之后精神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小问题，或者有的呢更严重一些，那么大家就会很紧张，是不是我一怀孕或者我一生完孩子之后，哎呀，我的情绪就会失控，哎呀，可能还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结果，到底应该怎么办，有没有这么严重？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请范主任和我们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还是想请范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女性一怀孕或者是一生产完之后情绪就容易出现问题呢？
1: 好的。因为这个是每一个怀孕妇女，然后她必然要分娩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0: 是
1: 过去呢可能我们确实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特别侧重注意躯体上的一些疾病，你有什么病我给你治病，但是关于心理上的东西呢可能过去关注的呢确实是不多，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保健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医学的发展，所以这方面呢目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关注。从国家卫计委啊都是特别重视的。那从产妇上来讲呢，她的自然的生理的这么一个改变，她从怀孕然后到分娩再到产后，她要经历是生理上的巨大的改变。另外就是生活上肯定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过去可能是一个人然后是二人世界，那么现在呢多了一个宝宝或者是两个甚至三个宝宝，将来你这个家庭怎么去生活，在这个过渡阶段，所以她要承受什么呢？一个是生理上的自然的，你还要一个恢复期嘛。然后第二呢当然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么产后呢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它为什么容易发生这些情绪的改变呢？我们说这抑郁，怎么我过去没有精神病，我们家也没有，怎么我可能得这样的病呢？
0: 对、
1: 甚至有的女性还会发生自杀。那么有一些呢确实它是一个生理的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在怀孕期间我们女性激素水平都是很高的。那么怀孕完了你宝宝出去了，胎盘全娩出了，雌激素孕激素的水平立刻就下降，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降落，它会影响到女性的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任何人都没法去躲开去抗拒，你说我不可能这样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是呢一个导致她产后抑郁忧郁或者是抑郁症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了，就像我们刚才说她生完宝宝之后多了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怎么去护理她不会啊，

0: 样的一个人群的性格呢，可能他更容易发生在孕期，尤其是产后发生这种抑郁状态。
1: 嗯，所以呢，综上所述，三方面的原因都会造成我们孕产妇在这个特殊时间段会出现精神上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变化哈。
0: 对，
1: 说到这里，其实我真的是结合我自身，我在
0: 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在产后的6周之内都可以发生的。
1: 嗯，以前自己没有孩子的时候一直都想不通，怎么可能哈有自己的妈妈把自己的孩子就由于情绪的问题，然后呢出现了一些不可弥补的一些事情。
0: 对，
1: 后来发现真的是有，
0: 真有，
1: 但也
0: 真有，
1: 他不想，可能在那情绪发作那一瞬间的时候，
0: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也没有想后果。如果是一个正常人思维，他也不会这么做，他也不叫产后抑郁症了。
1: 嗯，所以为什么一上来时候范主任就说，说现在从国家卫计委都非常重视这样一件事情哈，从这个孕前一直到整个孕期，包括到产后，都开始积极的关注
0: 对对对
1: 孕产妇的这个情绪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范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有效的能够预防这种情绪上疾病的发生，或者是怎么能够改善这样的情绪的变化。
0: 好，产后呢，因为从你生完宝宝之后呢，可能最开始一个阶段吧，你前一两天自己主要是在体力恢复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的宝宝呢可能就由家人丈夫照顾的比较多，所以这一时期呢我们其实就叫做依赖。第一个时期是叫依赖，你是依赖别人来照顾的。那么三天以后呢，你的体力恢复了之后，你就要自己去独立去照顾宝宝啦。所以实际上呢，它就是有一个过渡的期了。那么再过渡到大概也就是10天2周之后，可能你就可以完全独立了。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渡的阶段，可能就比较容易更加重你的这方面的情绪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会呀，你不会照顾你的宝宝，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抱他，怎么去喂奶。他如果哭闹，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喂完奶有的时候他又不知道立起来抛吧，拍一拍宝宝的这个背，
1: 对，
0: 然后一下就哎呀咳，呛咳，或者是一下就可能会气管吸入，那宝宝可能就会发生危险，所以一切的事儿对他都是陌生的。那么他这会儿呢，他就会手忙脚乱，就会心理压力很大，怎么办呢？急躁、烦躁，然后就抑郁，不会弄。所以那我们要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一定是在孕期甚至孕前，你可能把这些的知识呢都稍微的要学一学啊，怎么产后怎么来护理这个宝宝，我怎么抱，然后喂奶的姿势怎么能够让他吃好，然后又不呛了他啊，喂完以后应该怎么弄，宝宝出现一些哪些异常的情况，他就是真的异常，或者一般可能他就是一般的哭闹。所以有的时候我都说，你把宝宝哭呢当作笑其实就可以哈，但是如果你分不出来，你就会很焦虑。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知识护理的常识，我觉得一定在孕期甚至孕前你都要掌握一些。那么第二大块呢，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家人的一个支持，这个是真的是可能比自己都重要的。
1: 对
0: 啊，丈夫包括你的婆婆妈呢就甭说了，我觉得一般可能是跟婆婆在一起的话呢，婆婆这个家人一定是对这个产妇要包容她，要能够接纳她这样的一个心理改变，另外更多的呢给她安慰，帮助她护理宝宝啊。那老人呢，你像婆婆妈我们都有经历，那你可以把你的经验传给她，我们应该怎么去护理宝，你这个不用害怕什么的，然后这样你能缓解她的这种紧张焦虑的或者甚至抑郁这种心情啊。所以我觉得家庭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
1: 真的，收音机前的丈夫们
0: 对对对，这会儿要发挥作用的，
1: 绝对是不能逃脱责任的。
0: 是的，
1: 我还记得我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家先生哈，他想帮忙不知道该怎么帮，然后抱他也不会抱，
0: 对，
1: 他不敢抱。包括家里现在很多老人可能距离我们妈妈也好婆婆也好是就生孩子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他们抱也一开始不敢抱。哎呀，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0: 是比较远，不敢抱。另外吧，他有的时候也不敢，怕把孩子弄坏了，你们年轻的父母又该埋怨了。
1: 可是这个时候作为新妈妈来说，真的就是孤立无援。
0: 对对对，无助，无助，她就不知道跟谁去这个谁能帮助她，我不会怎么办。
1: 嗯，所以现在有一些情况就说，哎呀，为什么很多过分的依赖月嫂，或者过分的依赖育儿嫂，
0: 是的，
1: 因为她没有办法，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好，我就放这个信任或者放这个精力
0: 给月嫂了。
1: 对、
0: 嗯、
1: 回来之后这个还容易发生家庭矛盾。
0: 对，
1: 所以刚才主任说这点特别对，在这种情况下家人的支持
0: 对
1: 才是最重要
0: 的。所以那就是说产前的学习呢，不光是孕妇，

0: 丈夫一定是啊，就是产前的这些教育都是要两个人同时进行的，甚至丈夫应该比产妇学的更多，因为产后可能需要他做的事儿应该是更多的。
1: 嗯，我们今天呢邀请范主任和我们大家一起关注的是我们孕产妇的情绪问题哈。
0: 嗯，
1: 所以呢情绪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情绪会对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知道大家还容易在哪些方面出现情绪焦虑的问题，就是母乳喂养的时候，就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
0: 嗯，
1: 为什么哭和难受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母乳喂养不顺利，
0: 对，
1: 然后也会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对吗主任？
0: 对对对，肯定的，因为他着急呀，啊，他怕宝宝吃不到啊，
1: 嗯，
0: 吃不饱，然后宝宝就长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些问题确实是他很焦虑的，
1: 嗯，啊。来看一下小肖说了，小肖想问一下主任说，主任您好，哺乳期洁癖特别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洗手要洗无数遍，哪儿哪儿我都不摸，我都觉得脏，说这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
0: 那之前他没有这样的问题吗？我想可能是不是之前多多少少也会有，就是洁癖哈，产后呢可能加上这种心理的改变是不是有点加重啊？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如果你没有那么严重，不是特别固执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我觉得还是自己呢一定要自己来梳理自己的这种啊，不要这个，因为我们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当中，如果你真的生活在一个完全无菌真空当中，你这个人也活不了的。我们其实里面的肠道了什么生殖道了都有很多的菌存在的，如果你是一个无菌，这人是不能活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有的时候现在不是还讲究你像这个如果是剖宫产的孩子，我们还有的时候会包括这个什么脐带啦也不用包，乳房呢其实现在也不讲究这种使劲着擦要给它弄得特别的清洁，不是的，就是让宝宝呢也能够吃到一些正常的菌，这样其实对他的这个各个器官的成熟啊，尤其是肠道的这个成熟，肠道菌群的建立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自己要往这方面去想，你不要弄得那么完全的清洁都不说都无菌，这种状态也不可能实现，而且这样呢其实对你和宝宝也都是不利的。
1: 嗯，其实说到了这里哈，真的想请范主任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分娩完的这些新妈妈来说，那么如果一旦发现我们的情绪确实出现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忧郁的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缓解的方式，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让我们自己能够调整的这种好的方法？
0: 可以啊，如果不是特别重，还属于抑郁状态，就是忧郁，我们刚才说还不是抑郁症哈，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还有一些理性啊，你不是说完全固执走到了这一个偏的这个路上哈，我觉得自己呢一定要有意的要改善自己的心情，比如说不想就那些惹自己烦的事儿，或者你根本想不明白的事儿，我觉得就不去想，干脆把它一切都放掉。然后呢，你可以有意的，就是让我的心情怎么能够好呢？
1: 嗯，
0: 接触一下大自然，我们去外面走一走，走一走，其实心情马上就好。
1: 对，
0: 然后听音乐，我觉得这个是调节人的情绪、改善心理，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哈。人在发怒的时候，就是你先别说话。你要说话说出来的一定都是不对的哈，因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那我怎么办？我也不能憋着。其实，听音乐、唱歌，有的时候自己唱歌发泄，这个本身也是疏导自己心里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总之吧，大家就是不要钻到死胡同里头，不要钻牛角尖儿。我们想不明白的事儿，又不是什么国家的大政方针路线的问题哈，我们暂且全放下不想了，我们就想那些高兴的事儿，能够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愉悦起来改善的啊，我们做这样的活动就好。
1: 嗯，而且作为丈夫呢，这个时候的支持非常的至关重要。
0: 对，
1: 您就想就只要媳妇儿怎么开心你就怎么哄着来。
0: 哎对
1: 对吧，
0: 这会儿就像哄小孩似的了。
1: 来看一下漫天飞雪说了，主任我在哺乳期左乳房特别胀痛，除了热敷按摩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缓解？我都快急死了，说特别特别的难受。
0: 嗯，
1: 这是不是也是，
0: 那他一定是没有疏通啊。
1: 对
0: 对吧，他左乳房就是喂奶的时候啊，我们讲究一定是左侧右侧要轮番的这样去喂，你不能光喂一侧，你可能左侧你说疼然后 或者是比如说乳头皲裂，前面已经咬破了，那你就不敢喂了，不敢喂左侧，老喂右侧，那左侧就越来越胀，因为你可能最开始那个乳腺管有好多呢，所以可能没有疏通。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按摩热敷之外，还是要揉，要吸吮，要吸吮前面的乳头，然后一定要把乳腺管要给它吸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不通你也揉不开，然后再严重了可能就会成乳腺炎了。
1: 对，作为一个在生第一个宝宝期间得了三次乳腺炎的我来说，
0: 那怎么会三次啊？
1: 第二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有了经验了。真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发现这个问题，要彻底的给它解决掉。
0: 对，还要及时，千万不要姑息。今儿还可以，哎呦太疼了，我不碰它，那明天你会更疼。
1: 对，而且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不行的话就真的要去医院，在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会正确的按摩方法，这个至关重要。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外头的通乳师有很多
0: 啊，有的手法是不对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眼说了，说我想问一下主任，说我们家宝宝一岁一个月了，不吃奶粉，不吃奶瓶，试了好多奶粉，试了好多奶瓶都不吃，拿勺子喂，母乳放到奶瓶里，通通不吃，我都快被急死了，特别焦虑。然后体检的时候，医生说吃菜、吃饭、吃肉都不如吃奶粉有营养。我现在就怕呀，孩子又不吃奶，也不吃母乳，也不吃奶粉，怎么办呢？营养不良怎么办？发育不好怎么办？我现在每天都觉得在焦虑当中度过。
0: 就是说，他还是就是孩子依赖他的母乳，是吧？其他都不接受，
1: 但是母乳放奶瓶里还不吃。
0: 啊，对呀，因为他跟妈妈有肌肤的这种接触啊，孩子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的哈，所以这个确实是就是断奶，因为你喂的时间长了，有的时候断的时候啊，这个戒断很难，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还不用发愁，因为我们不是也倡导，其实都可以母乳喂养两年，他现在不刚一年多吗？
1: 对，
0: 所以你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调理过渡这个阶段呢哈，所以不用太焦虑吧，只能是从多到少，就是母乳哈，从多到少，逐渐的一点一点的给他，就是从母乳然后就变成了喂奶瓶，用这个勺啊，等于就是要这样慢慢的去过渡，不要发愁，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慢慢来，
1: 所以先把焦虑情绪放下，
0: 对，
1: 怎么高兴怎么来，对吧？
0: 对，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再一次感谢范主任的到来，非常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一个妊娠和分娩期和产后，
1: 明天的生活家，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抗美援朝战争，估计大伙儿多多少少都能说出个四五六来。可要是具体到敌我实力什么的，能数个门清的朋友恐怕就不多了。其实假如真的当面锣对面鼓的摆出来志愿军和所谓的联合国军的硬件实力，您就会发现咱们的装备实在是落后的可怜，简直是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两边一对比，就像叫花子和龙王爷豆腐比宝，压根儿不在一个层面上。比方说我们的空军吧，当时才刚刚成立，基本上属于菜鸟级。可就是这样的新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愣是打出了志愿军的气势，还让美军传说中无解的空战战术成为了历史。甚至美国空军还会感叹，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空军的强国。哎，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中国的空军真的是在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吗？

0: 会单蹦可不成，飞机也需神助攻。空军战术编队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飞机排成圈，敌人就危险，传说中无解的大圆圈战术为啥这么厉害？以为会碾压，结果被秒杀，志愿军战士如何现场教你做人？听天下和您聊聊被志愿军破解的美国空军必杀技。现在有不少网络流行语，有些词儿在网上用的多了，只怕都快忘了人家本来是什么意思了。比如曾经火过一段时间的撩机，也就是网友们册封的恋爱神助攻。您知道这词儿原来打哪儿来吗？可能有人会说了，撩机，既然提到机，那应该是和飞机或者机械有关系吧。恭喜您答对了，僚机本来说的就是空中编队里跟随长机老大飞行的飞机，负责观察空中情况，保护长机，执行命令，主打的就是一个辅助位。那空中编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不愿意当僚机，就要自己做主，成不成啊？这恐怕呀还真有点困难。甭管您是不是飞行爱好者，对阅兵或者演习的时候战斗机从天空呼啸而过的场面估计都不会陌生。那您注意过没有，工作状态的战斗机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还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份子？其实光靠猜也知道，老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对飞机来说也是一样的理儿。几架飞机攒一块组成的空中编队，队伍里头有领头大哥，有跟着略阵的小弟，大伙儿分工合作才有机会多打胜仗。所以说想当飞行员，不熟悉编队可不过关。不过编队这么个天才主意也不是打一开始就有的，飞机的历史毕竟不长，总共也才100多年。自从飞机诞生之后，人们很快就把它用到了各行各业，自然也包括战争。从此以后，除了地面上和水面上的，就连天上的地盘也成了交战双方争夺的重要空间。掠夺制空权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空战刚开始那会儿，因为硬件条件着实跟不上，通信手段、观察手段样样卡脖子，因此玩不了什么复杂的花样，空战的战术自然也就比较简单，也就是你一架我一架，俩飞机单挑对打。可总是这么着好像有点浪费资源呀，有时候天上的飞机明明数量不少，却没法打配合，都忙着跟自己认准的敌人死磕。危急关头不是哥们不讲义气，实在是腾不开手啊。于是一战时期，德国飞行员就想，不如咱们把飞机组成编队，一架主攻，一架掩护，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长机和僚机双机编队组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双机编队空战战术。从此战斗机在天空中有了属于自己的可靠的小伙伴，空战战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您可别小瞧飞机编队，人人都知道飞机的性能好坏在空战里特别的重要，但估计很少有外行人注意到编队方式。二战时期，英国和法国就在编队问题上栽过大跟头。一方面，纳粹德国的空军从过去的战争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推陈出新，战术编队一套又一套；另一方面，英法这边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直用着老战术，就是不改。当然了，战术不怕老，只要有用就成。可问题就是他们那边战术没用啊。当时英军的标准队形是三架飞机组成 V 字队形，一个完整的中队战斗队形有四个三机编队，队伍打头的长机一般是指挥官负责，其他队伍就在后头紧跟着。一旦发现了轰炸机，指挥官就带着队伍绕到轰炸机后边，再以三机编队为单位，三个三个的轮流上阵开打。当时德国轰炸机没有身手敏捷的战斗机护航， 英国的微型队形确实讨到了不少甜头。英军发现这战术不错，还以为自己捡着宝了呢。后来的空军战场上啊，就都用这种队形了。可打仗不是能以不变应万变的事儿，对上小巧敏捷的高性能战斗机，这种编队根本没用，只能给敌人送人头。因为在三机编队里，飞行员必须小心翼翼地控制着飞机，注意两个方向上的友军位置，别自己人先碰了车。这样的情况下，飞行员也没多少精力分给战场环境了，所以这种编队的机动灵活性很是可怜，飞行员很容易就撞上队友，或者是被突如其来的敌机击落。此外，三机编队的密度特别大，敌人的地面防空炮但分是稍微给点力，立马就能来一个一锅端。事实上，当德军飞行员靠着高度优势，眼瞧着英军战斗机排着密集整齐的三机编队进入空战的时候，干脆把这个队形称为蠢货队形。英军也确实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总之，飞机编队这码子事儿，看起来好像就是排个队，其实这里边啊，门道多着呢。咱们举个例子，虽然编队内的飞机都是一家人，但也不是非得让所有飞机都一模一样。同一个空中编队一般是同一机种，比如都是歼击机、农业机什么的。如果有任务需要，也可以混合编队。按任务类型来说，空中编队有突击队、掩护队、保障队、预备队等等。按队形来讲，有梯队、楔队、纵队、横队等等各式各样的形状。再说说德国人这边，当时他们有一位王牌飞行员叫波尔克，他在研究出双机编队之后，又觉得还不够，进一步发挥聪明脑瓜，研究出了三、五、七、九、十二机的编队战术，并且在凡尔登战役中一鸣惊人。1916年夏天，波尔克创造性地发明了当时空战中的传奇战术——大圆圈战术。这个名字虽然平平无奇，听着还有点傻乎乎的，但在战场上，这个战术几乎是所向披靡，堪称无解。要想和用这种战术的飞机编队对打，你只能也使用同样的战术硬扛。总之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大圆圈战术究竟是什么？为何能让各国空军闻之色变？面对这种新式战术，打又打不过，解又解不了，难道只能默默吃亏吗？所谓的大圆圈战术其实也好理解，您听这名字就知道，飞机肯定是排成了一个圆圈。这个战术最开始由六架飞机组成编队，他们在空中需要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圆圈。为什么非得是圆圈呢？咱排个三角、一字长蛇之类的行不行啊？对不起，还真不行。这和当时的飞机性能有关。对于那时候的螺旋桨后置飞机来说，浑身上下最薄弱的地儿往往是机身后方，本来就不禁打，自个儿还看不见，但凡挨上一点炮弹，飞机和飞行员就摊上大事儿了。而大圆圈战术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大伙儿一块儿转圈圈，每一架飞机都能掩护前方飞机的薄弱处，至于自己的最薄弱处，就靠后边的兄弟了。使用这种战术的飞机编队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遭到袭击了，只要稍微扩大一下圆圈的半径，就能让编队继续保持阵型。1916年，波尔克带着他的大圆圈战术首次露面，飞过了敌方协约国的防线，和听到消息赶过来的协约国战机发生了空战，取得了令人惊讶的6-0的成绩。不用说，拿下6分的自然是波尔克。
1: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

0: 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1: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是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 要突出重大风险。

0: 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一到八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

0: 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2: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五折八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3: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4: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5: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3: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5: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6: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呢，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2: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7: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

0: 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五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2: 书市今天就定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3: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7: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8: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6: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9: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 者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6: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7: 其实对于青春

0: 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3: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6: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 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6: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对方

0: 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二十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对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姐，
0: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1: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0: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呢，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两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

0: 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
1: 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2: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啊，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呀，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2: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那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盘啊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

0: 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的有三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啊，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0: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哎，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也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一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

0: 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处、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0: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2: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三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4: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5: 是的，白短非常。
2: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6: 嗯，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三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着非常的过瘾。整个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球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三分的优势已经剩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诗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楚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诗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也非常了解。所以说，那么林诗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

0: 了两分，叫了一个暂停，
1: 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王楚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分，王楚钦发球。
0: 这球王楚钦上手还是非常
1: 控制。您失重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楚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世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世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楚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楚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志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楚钦在
0: 变化啊，他是
1: 在拉球的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志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志栋发球
0: 反超了一分，
1: 发了一个下旋球啊，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世栋12-11领先。
2: 哇，这个球也是非常
0: 确实是
1: 这个球林世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楚钦啊，13-11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世栋呢现在是以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世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楚钦作为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世栋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2: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1: 20点
0: 不见不散。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许勤宣布高铁开通，梁慧玲致辞；
1: 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到达，记者乘车体验，见证一路向北一路欢歌；
0: 黑龙江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全面提速，铁路、公路、民航齐同并进，筑牢交通底座；
1: 王曼玉夺得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助力国乒实现女单亚运会8连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梁慧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5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王进喜表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伊高铁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和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15/5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绍波、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伊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伊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今天我们的记者也登上哈伊高铁首发列车，一起感受这段满载欢歌的体验之旅。
2: 那我现在呢，就在哈伊高铁的首发列车上，坐在车厢里能够明显感受到列车运行的很平稳，噪音很小，而且在车厢里能够闻到一股特有的新车的味道。 那么过去呢，往返哈尔滨到伊春大概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现在最快1小时46分钟就能够抵达。那么在这个季节呢，看向窗外，黑土良田，五花山色尽收眼底。备了不少的惊喜，比如说有老绿皮火车售票员扮相的演员与乘客的互动节目，有伊春特产的白桦树枝的伴手礼。当然，这里面最有意义的伴手礼就是给每位乘客都准备了这样一面小红旗。
0: 此刻，窗外是小仙岭层林尽染的秋韵，窗内是欢声笑语的暖流，车厢里素不相识的旅客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北京的王女士借着哈伊高铁开通的机会，第一次带着小孙女回乡探亲，
3: 回来看看父母，很不方便。这次呢，有了这趟高铁呢，真是太方便了，带着我的孙女儿
0: 匠心独具。伊春西站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致敬红松故乡，绥化南站融入林木稻浪的农耕意象，庆安南站寓意稻香捧苗，日月峡站取木屋人字坡设计，仿佛森林中的客厅。不只是车站，它是旅游的入口，更是产业的名片。
4: 现在这高铁开通了，哎呀，无限的商机等待着我，未来可期啊，前途无量，嘎嘎地。
0: 哈伊高铁不仅穿过小仙岭，连接冰城与林都，更实现从林都通达首都。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到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最高38列动车组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1: 飞驰的动车组穿行茫茫的小仙岭林海，这条钢铁大动脉背后是无数建设者在-39摄氏度极寒中攻克高纬度岛状冻土等世界级难题的自主创新。今天哈伊高铁开通，部分建设者们回到当年奋战的点位，与高铁同框，见证这份喜悦。
0: 伊春西站的候车大厅里人流穿梭，不少人举起手机与这座临海间的新站房合影。沈千宝是站房的建设者之一，今天他特意回到这里见证站房投用的这一刻。
5: 也没白辛苦啊，肯定会有好多人来通过这个站来认识伊春，认识整个这个城市。
0: 说起车站建设，沈千宝滔滔不绝。作为我国最北高铁站，这里冬天雪大天寒，设计施工处处紧扣防寒防雪。站房屋面做成76度斜坡流线型，雪顺势滑落，避免冻害。幕墙采用3玻2中空玻璃，密封保温，一丝不苟。这样的较真儿贯穿哈伊高铁全线。在吆喝林场吆喝大桥，中铁22局哈伊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正焦急地等待与高铁同框。脚下这片土地曾是他和团队啃了无数个日夜的硬骨头。放眼全球铁路建设史，高纬度多年冻土区历来是高铁工程的难题。哈伊高铁是我国纬度最高、温差最大且首条穿越岛状多年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它途经的黑龙江北部林区高寒高湿，冻土广布，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冻土热胀冷缩，极易导致路基沉降、轨道变形。面对复杂寒地条件，自2022年全线开工以来，建设者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刘立斌和团队扎进深山，在全国首创高铁桥梁多年冻土桩基施工方案。
6: 一个月的攻坚克难，数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施作这个钻孔桩。现在哈伊高铁开通了，我作为一名建设者参与其中，我感觉非常的自豪。
0: 建设者吴超也回到自己奋斗过的点位，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是哈伊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4次跨越绥加铁路，吴超。

0: 和团队在极短的天窗时间内完成跨铁路施工，还创新采用墩身与破冰体一体浇筑工艺，保障我国最北高铁在极端环境下顺利推进，
1: 让咱们更多的人坐上这条高铁，能看看咱们的林都伊春，能看看咱们这个大美龙江，也是我们建设这条高铁的价值。
2: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考察，提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切期望。十年间，伊春从伐木取材走向护绿生金，但交通瓶颈始终制约着林区转型的步伐。今天，哈伊高铁开通，林都接入全国高铁网，森林里的家进入全省两小时经济圈，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加速聚集，绿水青山正借助高铁的快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对全省，这是五纵两横一边主骨架的加速成型，是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交通支撑。穿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动脉，是对殷殷嘱托最有力的回答，也是奋进十五五的生动注脚。路通了，林区不再是远方，人来了，振兴就有了底气。
3: 黑龙江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全面提速，铁路、公路、民航齐头并进，对内加速城市群一体化，助推资源地区转型，对外夯实向北开放通道，为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筑牢交通底座。
4: 这里是鹤岗机场的施工现场，我脚下就是未来的飞机跑道，全长2.5公里，现在已经初具雏形。那在我旁边呢，挖掘机正在用粉碎的山壁石为跑道筑基，它每蹲这么一下，我都感觉啊脚下有点颤抖，使这么大的劲儿就是为了把这个地基夯得更实。现在大家能看到这个地基已经铺设了近80公分厚，而未来两个月要把它铺设到2米厚，大概达到我这个位置。
5: 因为我们鹤岗机场它这个地理位置处在这个水田区，地基是比较软弱的，根据这个地勘文件呢，我们这个设计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山壁式垫层的设计。
3: 眼下航管楼、航站楼等基础设施也在有序推进，
1: 大概是2027年就可以竣工。建成以后将会形成公路、铁路、航空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3: 放眼全省，航空网络建设正多点推进，鹤岗机场、绥化机场火热建设，将填补黑龙江东部和中部地域航空运输空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作为东北地区首个双跑道运输机场，二期扩建持续推进。齐齐哈尔佳木斯机场改扩建，让省内航线串飞无忧。目前全省通用机场数量达91个，位居全国第一。
6: 这里是同江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施工现场，也是 G331 丹阿公路在省内贯通的关键性节点工程。现在该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搭建塔柱的阶段。那在我身边的这座塔柱呢，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上生长。为什么说是长呢？因为它是浇筑而成的，而且这一长啊就是6米。这是我省首次采用6米大节段液压爬膜技术。
7: 液压爬膜就像是给主塔穿了一个钢靴，它通过自主爬升，带着这个6米的大模板向上一次性爬升，提高施工效率。我们要力争在入冬之前完成主塔横梁的施工。
3: G331国道是延边公路，此前在黑龙江境内被松花江阻断，同江段成了断头路。大桥建成后，断点打通，同时连接同江口岸，对接俄罗斯，成为陆海联运、内引外联的黄金通道。今年黑龙江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集中冲刺期，鹤一高速打通北部横向大通道，铁方高速推动中东部高速联网，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将周边城市串珠成圈，这些项目将在10月集中竣工通车，届时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5700公里，居东北三省首位。
8: 我身后就是全长2.07公里的讷木尔河特大桥，这也是附加铁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它的快慢直接决定全线进度。这里刚刚完成了首连连续梁混凝土的交通。

0: 浇筑，相比传统施工，整整提前一个月。
1: 富嘉铁路全长近430公里，改造完成后，加格达奇到哈尔滨最快运行时间将缩短3个多小时。目前全省高铁里程已突破1600公里，10个地级市实现高铁通达。以哈尔滨为中心，五纵两横一边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正加快成型。
2: 15期间呢，完善牡丹江至敦化等高铁主通道，加强存量铁路升级改造，实施331延边通道起址改造，以及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工程，充分释放交通基础设施牵引带动效能，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3: 27号至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来自美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新加坡、越南等国的近30名中外记者深入黑龙江省开展粮食生产专题采访。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哈尔滨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见面会后，中外记者将深入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等地实地考察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产业链延伸以及农机产业发展现状，现场感受黑土地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龙江实践。
4: 十一假期临近，百姓餐桌生鲜果蔬需求激增。作为全省最大的菜篮子，哈尔滨哈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迎来节前保供高峰。记者深夜走进哈达市场，看这里如何保障节日期间菜篮子供应足、品种全、价格稳。
5: 凌晨1点，哈达市场里已经车流不断。国庆长假临近，海鲜正值肥美期，跨省冷链货车一辆接一辆，把最新鲜的海货运到哈尔滨。车厢一开，看货谈价一气呵成，争的就是这口刚上岸的鲜。
6: 咱家啊，帝王蟹卖的是最快的，平常一天2-3吨，过节了一天5-6吨，就这大帝王蟹品质都嘎嘎地，品相嘎嘎好。
5: 今年帝王蟹、澳龙、三文鱼、蓝鳍金枪鱼这些过去少见的精品海鲜也能连夜到货，销量再创新高。
6: 现在超低温产品像这种蓝鳍，咱为了保证它品质最新鲜，都是最新分割空运到货。
5: 节日峰值时段，单日海鲜出货量可达上100吨，依托密集的物流网络，货品快速发往省内各地及周边省市，当日到货，当日上新。
7: 咱打包的时候，这个袋里面也都是带着水和冰桶的是吗？
8: 对，都是加水加冰，保证它鲜活。
5: 深夜卸货间隙，常年跑辽哈专线的货车司机江秀成趁着短暂休整，赶紧给家人报平安。江秀成平时2-3天送一趟货，赶上过节基本每天都要跑往返。凌晨2点，齐齐哈尔产地职工的大白菜陆续到货，这对带着工人忙碌的夫妻是哈达有名的蔬菜大户。
9: 那好嘞，哎，马上上车，哎，10个黄瓜，10个凉袋，下货快一点啊，那边高栏车再打20个凉袋啊。
10: 好嘞。咱这一宿得搬多少趟啊？这个货
11: 那可数不过来，大概得5-6万斤吧，得搬到明天早上8点左右才能下班啊。
10: 那这一袋的话多少斤啊？
11: 大概得有80斤左右吧。
5: 果品交易区灯火通明，一箱箱刚卸车的山竹、榴莲堆在卸货区，商户们一边清点到货，一边回复采购商信息，忙得脚不沾地。
12: 啥都有，就是季节货全，非常多。
5: 作为全省最大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高峰期间，哈达市场往外发的车一天有4300多辆，夜里进场的货车日均也有1000多辆。货品覆盖省内51个区域，果品产地从国内7个省延伸到泰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等6个海外货源地。
1: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嘉荫县。援边工作队以统筹思维盘活生态资源，用一碗鱼汤面串起冷泉鱼养殖、面粉加工、边境文旅三大产业，以一瓶蜂蜜桦树汁饮品激活林下经济，探索出一条产业联动、品牌赋能的兴边富民新路。
13: 在嘉阴县青山乡冷泉鱼养殖基地，援边队员正在为养殖户检测水样。这里的天然冷泉水温常年在8到18摄氏度，孕育出的冷泉鱼肉质鲜嫩紧实，可一到冬天鱼苗死亡率太高，养殖户们都上火。援边工作队来回跑了几十趟，琢磨出了就地打井蓄水、调控越冬水温的方案，终于迈过了困扰养殖户多年的越冬坎。
14: 这回妥了，这几年丰收了。
15: 一年能卖多少钱？
14: 卖40多个。你看见了吧，刚才那个新车就是今天新买的。
13: 光卖鲜鱼路子窄，得把整条产业链都盘活。工作队顺着鱼字往深里琢磨，他们从省农科院引进优质小麦品种，在本地推规模化种植，又把龙江传统鲤鱼宴的非遗传承人请进村里，对着冷泉鱼和本地新磨的面粉反复调试，熬奶白的鱼汤，揉筋道的手擀面，最后攒出一碗好水好鱼好面好手艺的四好鱼汤面。这碗面也成了嘉阴文旅的硬招牌。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产业赋能的基础，工作队连续3年与当地联合开展冷水鱼放流季活动，累计投放了鱼苗337万尾。如今赏界江风光、品鱼汤美食，成了嘉阴生态康养游里最抢手的体验项目。嘉阴全县有200多户养蜂人，16000多蜂群，一年能产出900多吨蜂产品。过去大家只会卖原蜜，价卖不上去还耗力气，工作队联动专家和本地饮品企业研发出了蜂蜜桦树汁饮料、蜂蜜酒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已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工作队还整合全县120多种农林特色产品，助力当地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用品牌，借助东方甄选、边疆行等平台流量，知名度和订单大幅提升。
16: 我们将继续深化组团式援边、帮扶成效，推动林下种养、精深加工、文旅融合、电商销售多点开花，以产业兴旺赋能边民富裕、边境安定、乡村振兴。
4: 北京时间9月27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上演备受瞩目的国乒内战，黑龙江运动员王曼玉以4-2战胜孙颖莎，时隔8年再夺亚运会女单金牌，助力中国乒乓球队实现亚运会女单项目8连冠。
17: 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王曼玉率先以11-8、11-9连下2城，随后孙颖莎以13-11顽强扳回一局。第四局王曼玉再度以11-9取胜，将比分扩大至3-1。背水一战的孙颖莎在第五局以11-4强势回应，决胜局中双方多次战平，交替挽救局点，比分一路僵持至13平。关键时刻王曼玉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5-13锁定胜局，总比分4-2夺冠。这是王曼玉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后第二次登上女单最高领奖台，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亚运会女单项目8连冠。
18: 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了，尤其是我觉得莎莎在前一段时间有伤病的情况下一直在顽强的这样去战胜困难吧。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会师决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都非常不错的吧。
19: 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终于落下了帷幕，在这场强强对决中，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勇夺金牌。此刻现场掌声依旧在回荡，祝贺王曼玉，期待她带着这份胜利的底气继续在更大的国际赛场上绽放光彩，为祖国和家乡赢得更多荣誉。
3: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哈尔滨、伊春、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成为黑龙江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5。各地串联打造的哈尔滨集散加北国五花山长线赏秋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在中秋前往黑龙江赏秋的跨省机票订单同比增长22%。近日，水利部公布了经国务院审定的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黑龙江省再获优秀等次，考核排名由上一年的第20位跃升至第10位，一举提升10个位次。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先后于2022年、2024年、2025年三度荣获优秀，是东北四省其中唯一获此佳绩的省份。水资源刚性约束效能持续释放，用水总量与强度双控取得扎实成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17: 近日，以科普赋能发展、科创铸就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俄公众科学素质促进沙龙在黑河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现代农业、医疗卫生、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沙龙打造一加九活动矩阵，除主旨报告外，还同步举办中俄青少年科学教育、中俄医疗科学普及交流会等九场系列特色活动。近日，中医药向北开放产教研融合创新大会暨第21届中俄生物医药论坛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开幕。论坛为期四天，以数字赋能、传统换新、中俄智慧医药创新与产业融合为主题。中俄两国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将围绕中医药、生物医药、数字医疗开展学术交流，深化中俄医药领域产教研合作。
4: 路之龙江秋色成练，穿行期间步步皆景。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驰骋在流动的交通风景线，赏一程山河秋色，品一路北国风情。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1: 都有些什么呀？
2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1: 确实神奇啊。
2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是

0: 人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得脑出血的全得脑出血，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烂腿的肯定有，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您将来会得啥病，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我这么一说，可能有点宿命论的意思，但是这不是迷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会儿再说。我们单位在2000年左右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70

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得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得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四五十岁，最大的没超过六十。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二十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不相信风水这东西。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九十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特别的邪性。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这不可能是风水的事情，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

0: 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说是风水不好了，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
1: 北京时间20
2: 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节目中探讨情感问题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常常会有一些刚刚进入婚姻的男生和女生，他们就会觉得怎么进入婚姻以后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像和以前身份不一样了，角色不一样了，过日子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习惯也会被改变，所以有些人会有那么一些不够适应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很快就要进入婚姻了，那么我和男朋友呢，我们俩现在是在同居中，我们已经同居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当初

0: 同居，就是我们想试一试我们俩在一起过日子会怎么样。同居呢其实还是挺有问题的，问题也都是一些不大的事情，和家务相关，和我们彼此的生活习惯也相关啊。当然我们感情基础还是很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就想问一下哈，同居时候的这些问题在进入婚姻是不是也会带进去？那么这些问题是留待结婚之后解决可以吗？因为我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一时半会儿真的是很难解决的，比如说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卫生习惯吧。每天晚上我喜欢睡觉前一定要把家里的垃圾倒掉，倒出门外去，特别是厨余垃圾，可能我们家从小就是这样培养我的。但是呢我男朋友就觉得无所谓。要知道我们租住的这个房子垃圾桶是在楼道外面，我们要下两层楼，而这个老楼呢晚上又没有灯光，那么我晚上当然就不愿意出去，每次就想让他出去，可是他就死活不愿意晚上出去倒一次垃圾。就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经常就会吵，我反倒因为没有把厨余垃圾倒出去心里边会不踏实，睡觉做梦都梦到了两次家里边的垃圾有了蟑螂，但是他觉得我小题大做。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进入婚姻以后我们这些事情可以被改变吗？是不是如果垃圾桶没有那么远了我们这个问题就会改变了呢？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也挺可爱的，垃圾桶要不是要下两层楼，这女孩子自己就可以出去倒垃圾，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了呢？哈，是这样。那所以在我就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后面的关于婚后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可能遇到的，像结婚以后已经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还是不知道这个家务活该怎么分配，还是因为做一些事情两个人会吵嘴，还是因为两个人不能够彼此支持也不能够彼此体谅，慢慢的就觉得这个结婚挺没有劲的，一点都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有意思。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这是一对没有同居的情侣哈，我们在一起觉得还是挺好的，每次都会期待着见面，但是现在结婚以后反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有的时候会觉得下了班并不是那么想回到家里去，有的时候觉得他出一个短差我一个人在家里其实是一种享受，所以很多人进入婚姻以后会有一些不够适应哈，这些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就我觉得第一个女孩子的问题很有意思，她在问说我结了婚之后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哈，但是其他人的经验告诉她并不能，而且在婚后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的确是从两个人恋爱到同居或者是结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交集，或者说我们是要共同来在这个家庭中生活的，并且去承担家庭中所有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劳动，包括一些家务等等。这个时候包括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的不同，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摩擦或者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后面这个来举例子，这位不知道是男士还是女士说的哈，就是结婚之后觉得压力特别大啊，然后呢甚至他出个差我觉得会放松一些。其实
0: 女孩说的
1: 其实这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实在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去平衡了，有太多的摩擦让你产生了非常多的负面的情绪，而这个情绪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好像这个麻烦也离开了然后你会觉得好过一点，但实际上从长期来讲对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改善只是暂时的去逃避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开始同居还是进入到婚姻关系中的伴侣，当你们开始遇到生活中的一些摩擦和问题的时候，立刻两个人要进行一个沟通和讨论，来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比如说像这个扔垃圾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两方面我都很能理解。妻子从小的生活习惯就是说，垃圾在晚上一定要倒出去，不然有可能会招来虫子，或者有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等等哈。
0: 对，招来蟑螂。
1: 所以他对于垃圾储存在家里这件事情，其实是会有很多焦虑的。那这个焦虑呢，是从小他被培养的，
0: 对，
1: 所以你让他现在马上消失是不太可能的，
0: 不太可能的，
1: 嗯、
0: 对。
1: 然后这个男朋友呢，其实他就是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垃圾这个东西满了就扔就行了，对吧？他没有把这个东西特别当一回事儿，
0: 对，早一天晚一天倒、没关系，在家里边放一晚上也没事儿，
1: 对，
0: 他可能是这样的，
1: 对。
0: 哎，我跟你说，地域不同也不一样，
1: 嗯，
0: 你要在南方。可能还真是这样的、
1: 嗯、
0: 特别潮热的地区啊，
1: 嗯嗯，
0: 如果说女孩子是在这样的地域长大的、
1: 嗯、
0: 那个垃圾确实是不能在家里过夜、嗯、确实过夜会招来很多蟑螂，
1: 对，
0: 她从小就有这个意识和概念、
1: 嗯、
0: 她真的会焦虑，
1: 对，她会非常焦虑。而丈夫呢，因为从小的这个成长环境，她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半夜把我折腾下去倒一回垃圾不够费事儿的呢哈，
0: 对，
1: 所以其实这是因为两个人从小成长和受教育的这个家庭环境，包括周围的环境不一样造成的这种差异。你让任何一方马上去改变，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更多的是我们商量说，如果当妻子受不了这个垃圾在家里过夜的时候，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0: 嗯
1: 啊、比如说像这个妻子说的，如果我们以后婚后买房子，可不可以买一个楼道里就有垃圾桶的呀、
0: 嗯、
1: 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解决方法，而不是说我要求你一定要去倒，你要求我钱就绝对不能倒。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两个人僵在那儿了，两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0: 对，生活习惯、
1: 嗯、对，习惯，嗯，
0: 对，
1: 所以就是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妻子希望能倒出去，丈夫又不想去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啊？
0: 其实这些事情可能还真的都不会是特别难解决的事情、
1: 嗯嗯、
0: 是吧？
1: 对，但是它长期下来会让人产生非常多的情绪
0: 啊、
1: 妻子就会觉得为什么你那么不体谅我啊、丈夫就觉得你为什么那么麻烦啊、
0: 对，我觉得那个白露老师说的对，就像我们节目中其实很多争执，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争执，它也并不是很大的观念问题哈、
1: 嗯嗯嗯、
0: 它并不是说我们究竟是在这个区买房还是那个区买房啊、我们究竟是买这笔理财产品还是买那笔理财产品、
1: 嗯、
0: 而多一半都来自于为什么每次跟你说完上完洗手间让你把马桶盖放下来你都不放下来呢、
1: 嗯、
0: 对,
1: 对
0: 吧啊，为什么每次跟你说随手把垃圾倒出去你都不倒出去呢、
1: 嗯、
0: 啊，为什么每次跟你说这个该如何如何呢，炒菜的时候少放点油呢，你总是放这么多油，这盘菜我怎么吃啊，
1: 对，
0: 其实吵架还多一半都来自这些事儿，一次一次一次的、
1: 嗯、
0: 一次时间长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概念，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我们就是觉得你不在乎我、
1: 嗯、
0: 你不在乎我的健康问题，我都跟你说了我在减肥、
1: 嗯、
0: 你炒菜还要放那么多油，
1: 嗯，
0: 那你这菜让我吃还是不让我吃啊，你就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对吧、
1: 嗯、
0: 你不关心我，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个可能女生也会说，每次我都跟你说了，你上完洗手间以后，这个马桶盖请你放下来、
1: 嗯、
0: 你不这样做，那就说明你不够尊重我，
1: 对，
0: 嗯，你不知道我还在这个家里生活吗？对吧？
1: 嗯嗯嗯，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就是其实它主要是一个生活习惯，真的很难去改变。但是当我们去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是因为他不在乎我，所以他才不变。
0: 对，
1: 嗯，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误差在的。
0: 嗯，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两个人去商量，这个你确实有这个习惯，而这个确实是我接受不了的。那我们能想一个什么办法去调和一下？
0: 嗯，
1: 就是当两个人是共同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通过对方的表现去判断是不是你不够爱我、
0: 嗯、
1: 是不是你不在乎我，
0: 嗯，
1: 我觉得这两者其实差别非常大，前者会更利于我们的关系和找到一种合适的相处模式，
0: 嗯，
1: 因为我没有见过任何两个人是生活习惯完全一致的，
0: 对，
1: 一定会有差异的，所以在哪个方面两个人商量着去改变，哪个方面两个人商量着去接受，这个是要通过沟通来共同做出决定的，而不是说我总要求你这样你总要求我那样，那这样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只会让矛盾更加激化。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会有磨合这个词，
1: 嗯，
0: 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彼此都得让一让，
1: 对，是的，
0: 是吧？
1: 而且这个让是商量好了，两个人聊开的让，而不是说我觉得我就是总是在委屈着自己，让着你。
0: 嗯
1: 啊，这个长期下来也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沟通很重要？沟通就是两个人把话说开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你爱不爱我，或者我认为你有没有问题，而是当我们希望生活能够更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们也为彼此考虑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0: 是一位妻子的问题哈，她说今年是35岁，我丈夫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8岁了。过去在一起我都觉得挺好的，平时在家里面他也挺会照顾人的，对孩子也很好，尤其是比较疼爱孩子吧。两个人的生活也都过得很平静，就像大多数夫妻一样，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会发现晚上让他陪我看电视，他就坐在沙发的那一头拿着手机在那儿指点着手机。有的时候我问他干什么，他就说没干什么，但是无意中忽然发现他在手机上和别人在聊天，开始没有特别的注意，后来呢才注意到他下载了那个和别人约着聊天的软件，然后在那个上面加了几个女的，都不认识，但是呢都在聊天。那么我留神了之后，我就注意到这几个女的好像有意识就是来和这种男人聊天的，那么聊天的目的好像就是让这样的男人给他们发红包的。而我知道我老公这个人啊，其实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我想他做不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但是从他们聊天记录上看，他也给人家发过红包，发过50的，发过80的，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觉得他和这些女人聊天，那他在情感或者说在精神上已经有出轨的嫌疑了，他依然是对我和孩子挺好的。我就想这问题我怎么和他去谈呢？再说了，和一个男人聊聊天就让男人给他给红包，找一个理由就让男人给他发红包，什么买杯奶茶这样的话，我老公好像还挺乐意和他们聊的，我该怎么办呢？
1: 就是其实在妻子看来，这些女孩跟老公的这种沟通模式其实是觉得挺不正常的哈，怎么能这么就是这样聊聊天就让你给我发个红包哈。但其实丈夫愿意发这个红包，应该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是倾诉啊，或者是对方也许对他有崇拜的这种表达呀等等哈。就是很多尤其是上了这个年纪的男性，实际上当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有非常大的压力的时候，他会去期待有一个渠道能够让他获得一种快乐或者自信的感觉。这个当然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清楚哈。但无论是什么，我希望这位妻子在跟丈夫尝试进行这个沟通的时候，不要把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些判断直接告诉丈夫，不要说你看那些女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还能跟他们聊天或者发红包，这样的表达其实是会让丈夫非常排斥跟你交流的。就是整体的原则是不要上来就评价他的行为是不是合适，但是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是当我看到你在网上有跟其他的人聊天的这样的行为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我是担心啊，是伤心啊，还是害怕呀。把自己的感受表达给他，他让尝试让他去理解你的感受，因为如果你一旦开始评价他的行为，那么他就会感受到被指责，而当这个被指责的感觉出现之后，他不会跟你好好的交流这件事情，他也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保护自己，他会为自己争辩，或者是甚至有的人会拒绝跟你交流啊。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有那么一个概念了。其实刚才我在念的时候啊，因为毕竟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公众的广播节目当中，那我在读的时候呢，我也这个避重就轻。我这位妻子把这个 自己丈夫在微信里认识的这几个女人描述的也很不堪，那么也是直指这几个女人，目的很明确，就是借着和男人聊天来赚钱的，或者这个和男人撩拨男人，言语当中撩拨男人来赚钱的，来挣钱的，来挣红包的哈，但是像刚才白露老师说的这样，那有一些男人他知道不知道，他可能是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还会把这个红包付出去？他可能这是他排解心理压力，或者说他找到了一个他觉得轻松聊天的一个方式，而这些聊天可能那些来聊天的对象他也是有一定技巧的，他一定会让你心里很舒服，他说着让你很受用的话，然后他在适当的语气当中他把你夸赞到你确实是飘飘然的时候，你这个红包一下子也就发出去了，是不是也就是这样的哈？妻子呢站在旁边旁观者看的，第一是看得很明白，
1: 对，
0: 第二妻子很愤怒，
1: 对，
0: 他的愤怒是你有老婆有孩子，你不管老婆孩子，你跟别人聊什么，你还给别人发什么红包，这是这个妻子的语气哈，那妻子会觉得你这样，你是不是就算你精神出轨啊？你这个回头会不会聊着聊着你就跟人聊到一块儿去啊？这个妻子是这样，而且这也是妻子的一个担心，妻子很愤怒，但是还好没有吵起来，而是先来问我们了，
1: 对，
0: 是吧？所以白露老师教给他的是，你如果把刚才那些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描述的他的那些话，如果你就这样去和丈夫交流的话，那丈夫可能第一个行动就是跳起来保护我自己，
1: 对，
0: 就是我跟别人聊天我有这个自由吧，我没有做什么呀，是吧？发个红包，这个现在微信里发个红包也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你凭什么来指责我啊？我又没有做什么，我对娃也好，对你也好，是不是？
1: 对，
0: 可能是这样哈，就让两个人关系就不如之前那么亲密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妻子所有的感受，包括愤怒，我们都很能理解。就是，当你就是观察到自己的伴侣可能有这种出轨的苗头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然后呢，你也会对这个他在聊天的这些女性有非常多的自己的评价，这都非常正常。但是当我们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因为如果直白的去发泄自己的愤怒，去评价自己的老公，包括那些女性，只能会让这个沟通变得第一无效啊，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第二会，激发这个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反而是不利于这个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如何去换一种方式表达呢？我们一般最建议的方式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当你是在表达我看见这件事情我的感受的时候，对方是必须要表示理解的，因为你没有评价他，你说的就是自己。所以这个其实是更容易让对方感觉到，哦，我是不是应该去调整我的行为，但攻击指责对方永远起不到这样的效果。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今年35岁，离异，有一个孩子，个人经济条件不错，自身条件也是不错的。我的孩子呢是一个女儿，现在是我父母在帮助我带着孩子，主要是我母亲吧。那因为我自己平时工作也比较忙，为了我的孩子，我没有打算再要一个孩子，所以我也并不急于走入第二段婚姻中，因为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自身条件都不错，平时追求我的人也比较多。在这些人当中，我没有做出对谁有一个固定的选择，因为好像觉得这些人都不是很合适。不知道为什么离异之后再找一个合适的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对这些人都没有一份情感上的冲动，也没有谁引发我内心的那一份冲动，反倒是3个月前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男孩子，聊天聊得很多，聊天当中知道他今年只有26岁，聊着聊着呢就觉得他很可爱很青春，然后有一天大家约好彼此发一些照片给对方，我把照片发给他，他一直在夸我，他说他喜欢我这样成熟的类型。他把照片发给我，我一看真的是一个散发着逼人青春气息的男生，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都这么大年龄了，居然还能和比我小将近10岁的一个男生这样聊天。

0: 聊得还挺开心，而聊着聊着居然有了见面的冲动，我们就约到了那个周末，两个人见了一面。见了他之后，他让我很放松，所以我们当时晚上就出去开了一个酒店，在一起待了一晚上。回来之后呢，我希望我的生活回到正轨，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我要考虑的，他对我的生活状态也并不是很了解，知道我离异有个孩子，知道我的年龄，但是我有意并没有告诉他我的工作经济条件等等。而且那天去见他的时候，我个人连车都没有开，我是打车去的。他这几天一副追求我的样子，而我内心呢，对他的感觉是和他在一起有一种享乐的感觉，有一种享受生命的感觉。可是他并不是我适合的另外一半，太年轻了，和他走下去我觉得没有未来。我又有点舍不得现在这种让自己及时享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两天变得很纠结。
1: 其实听起来这位女士自己想的还比较清晰，就是她会觉得我跟这个男孩在一起更多的是享受当下的快乐，但是从长远来讲她好像并不是适合我的伴侣啊。但是如果现在拒绝她，好像又舍不得那种快乐的感觉。我其实个人的建议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思路再理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决定。其实你做了决定之后，沿着那个决定怎么走，我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那现在其实你需要想一下，对于当下的你来说，你能够接受，如果是就伴侣来讲，比较长期的伴侣来讲，你能够接受比你小的男生吗？是你完全不能接受，还是也有可能接受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觉得跟他确实是彻底没有这种长期伴侣的可能性的话，你对于当下自己去享受这种快乐能够接纳的程度是多少？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享受了这个快乐之后我就结束，回归到我正常的生活中，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从内心深处是否是能够接纳的？你是否会因此产生心理压力？还是说，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决定，你能充分的享受这个过程？但如果你能享受呢，你可能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对方能否接受，也就是说，你对这段关系的判断或者是期待跟对方是不是有偏差的？如果是有偏差的，其实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可能需要几步走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沿着这个思路，你再把这个问题考虑得清楚一些。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你还处在一种情绪中啊，这个情绪可能还是在你所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比较快乐的这种氛围给你带来的一种状态啊，就是你比较沉浸在这个快乐中，所以你可能比较难做判断。我是建议你可以再等一等啊，就其实这个决定不是说特别着急一下，虽然对方一直在追求你，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可能也许想快一点做决定，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沉浸在某种情绪中的时候是不太利于我们做决定的啊，可以等两天缓一缓，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一些之后，然后再把所有的事情理智的想清楚。你甚至可以自己拿出一支笔一张纸来，把所有的可能性列一列，然后看看那个可能存在的风险是否是你愿意或者是你能够承担的，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当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需要跟对方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如果你决定彻底跟他再见了，不继续了，那这个沟通可能只是说告诉他，坚定地告诉他我们的确不合适啊，就斩断这个关系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希望跟他进一步有发展的话，你需要跟他讨论清楚你们两个对于关系的期待是不是一致的。
0: 对，如果确实自己也没有弄明白自己心里边到底只是在及时享乐，还是确实这个男孩子吸引了自己，也弄不清自己的这份感情，其实真是不妨再看看。我觉得微信中聊得再好，见面其实好像才见了那么一次，
1: 对，是只有一次。
0: 男孩子虽然表现出了对你的这个特别强烈的追求，但是也可能这就是和你们这一次见面的情绪有关。
1: 对，
0: 再给一点点时间，哪怕给个半个月一个月，也许你的想法跟现在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也许你到那时候你就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1: 是的，
0: 要怎样了，是吧。
1: 嗯，
0: 好，谢谢白露，稍后的时候

0: 每个人内心的动因都是不一样的。但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男朋友所有的表现其实让这个女孩子会有一点担心也好，或者是有一点不舒服也好，哈，就是会考虑是不是因为男朋友没有这么爱我，或者没有在乎这么在乎这段关系。其实我觉得无论男朋友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只要我们产生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可以及时跟对方去沟通啊、
1: 嗯、
0: 我们可以跟他聊一聊他的消费观，跟他说一说，就是也许他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这么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对吧？对方可能也觉得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包括你内心的很多活动，比如说觉得我还没有工作赚钱呀，你要我给你买同等的礼物，我确实买不起呀，或者我家里环境并没有那么好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全都是我们的内心活动，对方也许都没有看到，或者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在沟通的时候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说清楚，然后给对方机会去表达他的想法，才能够去真正弄清楚每个人到底在想什么，那个时候再去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足够爱我，或者是足够在乎我，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靠谱的判断。
1: 对
0: 啊、不然只能是猜测。
1: 对，一位男生问，找了个女朋友29岁，和她都谈了几个月了，她才告诉了我。她说26岁的时候和别人领过结婚证，也在一起住了几天，没有办结婚典礼。当时打算办的时候，那个男人出轨于她的一个女同学，让她发现了，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当时去领了离婚证，趁着还没有办久。这件事情是在他家乡发生的事儿。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他就来到北京了，现在在北京他们的一家公司工作。在这儿工作，因为很少有家里边那边的人知道他过去的经历，所以他跟谁都没有提过。我们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认识介绍人也并不知道他过去那段经历。他说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啊，就觉得不知道我们能走多久，他就不太想提那点事儿。那我们现在已经走了这么一段时间了，他觉得不提也不好意思了，他就告诉了我，我就有点纠结了。其实呢，我的年龄也大了，我觉得他挺好，没告诉我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哪儿都好，告诉了我这件事儿，我这个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是因为我比较传统一些。其实现在谈恋爱的男女在一起住过我也能理解，可是他毕竟和别人领了结婚证，那就是就像结了一次婚呐，不管这个时间的长短，这我未来跟我父母怎么交代呢？心里边就是觉得有点放不开，不知道是这几天放不开还是以后也会放不开。
0: 那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发生的时间不长啊，只是几天的时间。那我会觉得其实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女朋友会在这个阶段再坦白哈，因为一开始刚进入关系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点很难开口，或者是怕一开始就破坏这个关系哈，
1: 或者甚至是就像他女朋友说的，我也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我跟你要走不下去，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干嘛？
0: 对，
1: 对吧？走走看。
0: 对，而且其实对他来说可能也会觉得那是一段不好的经历，不太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男孩表达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也能理解女朋友这么做的原因，但是他现在内心过不去的一个坎儿是自己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像他说的他比较传统，他觉得哪怕只是领过一个结婚证那也叫结婚了啊，你再结婚这也是第二段婚姻了，对吧？就心里会有一个疙瘩过不去。所以我觉得我建议这个男孩问问自己，当我的妻子她曾经结过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啊？对我来说意味着会被别人指指点点，还是对我来说意味着父母可能不接纳，还是对我来说我其实特别需要伴侣是就是属于我，就是以前没有过任何的这种婚姻经历的，这个是我的价值观，我就不能接受等等，就是要找到那个不能接受的原因，然后看那个原因的强度到底有多大。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没有对错，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有一个强烈的价值观，说我就不能找结过婚的，这个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界限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尊重这个界限。

0: 限，因为哪怕你强迫自己去打破这个界限，未来你其实还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因为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未来如果对他有不满啦，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你就会想，哎呀，那个其实本身我就不太能接受这情况，
1: 对对，
0: 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反而会更破坏关系，而且就长期来讲，其实对对方也是一种伤害，啊，所以。如果那个是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即使其他方面觉得很合适，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隐患的，还不如就早一点结束，然后两个人都有继续其他的关系的机会哈。但如果说这个只是心里有点别扭，但好像没有触及到我的底线啊，那就去尝试把那个别扭找到，然后看能不能去解决它，比如说能不能去跟父母聊，看看父母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如何这个想办法不去这个被别人评价等等，就是我们可以去想办法找到能不能去解决那个心结的一个方法啊，如果能找到当然就好了，如果找不到可能我们要看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个不舒服，承受到什么程度啊，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嗯。

0: 一位女生说，我说一下我男朋友的情况哈，我家是农村的，但是呢家里边的条件稍稍的好一点，我和男朋友我们两个人都是硕士毕业，然后现在在一个二线城市，两个人一起工作，谈了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我的男朋友是来自西北的某一个小城镇里边，他们家里现在能拿出的所有的财产其实是一套带变卖的房子，那套房子即使是卖出去大概也就是40多万到50万的样子，这还是等着卖一个好价格。男朋友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比他小4岁，男朋友一直都觉得亏欠他弟弟，因为父母举全家之力让他一直出来读一个比较好的学校，而且读书读了那么多年。他弟弟呢现在也就是在附近的一家汽车配件厂在工作，而且他弟弟刚刚找了女朋友，也在考虑结婚的事情。那么目前来看，他们家的情况是房子卖掉以后最多是给他和他弟弟一人一半，也就是20来万块钱，这就是所有的能让他们娶妻的家庭支持了。而我男朋友的表示是说他希望给他弟弟多一些，这个话他不是对他父母说的，而是对我父母说的。在我父母那儿，我们谈到结婚的事情，我男朋友的口气不容置疑，非常坚定，当着我父母的面，当时脸色非常的严肃，在这之前他都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话，似乎是想向我父母在声明这一点。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爸妈供他不容易，他弟弟一直在吃亏，所以这次结婚他不打算从家里多拿钱，多一半应该给他弟弟。然后就像是有点示威似的看着我父母，我父母什么都没有说，当时就缓和了气氛。我现在啊就觉得他这样对我父母我有点生气，不是我不能理解他的家境，也不是我不能理解他的心情，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处理问题让我很不高兴。
1: 的确像这个女孩子说的，其实因为每个家庭自己的经济条件是没有办法去选的，包括其实这个男孩作为哥哥会觉得对弟弟有很多的亏欠，所以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会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决定，而且他会觉得这个决定是我无法改变的，这个就是我坚持要做的事情。但的确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方法有一些欠妥了，他完全其实是在自己的情绪作用下去做了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会隐约觉得是不是所有的女孩子当要嫁人的时候对方的父母都会有很多的要求、
0: yeah.
1: 啊，我如果不说清楚是不是对方会期待很多，
0: 对，
1: 然后我要告诉他这就是我的我就能做这么多啊、
0: 嗯、
1: 然后你
0: 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1: 啊、对、啊、
0: 对，我打算的我还明着告诉你们，嗯、虽然我们家有这套房能卖、
1: 嗯
0: 40来万50万，但是我可能都要给我弟弟多一半啊，可能给我弟弟30万，

0: 我拿十来万，
1: 是，
0: 你反正你们看，我就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们爱把女儿嫁给我，不嫁给我。
1: 但就是他这个处理方法会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
0: 是，对方就是这么理解的嘛？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给他加上了这样的一个语气，就变成了真的有一点点，你说示威吧，确实有点示威的意思。
1: 嗯、
0: 这个女孩用的这个词还是比较准确的，
1: 嗯、
0: 啊，或者说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可能就表现得很强硬，
1: 对，
0: 是吧？
1: 对，其实他这个里面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0: 嗯
1: 嗯，就是对方其实也是，你想也是父母啊，为了自己的女儿好，他也会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
0: 对，
1: 包括自己的底线啊、界限啊，或者是决定啊，
0: 嗯，
1: 但你这样去做，其实是让对方会觉得很心寒、啊，
0: 是的，
1: 就觉得你没有完全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要求，你对方一定要付出什么样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我才把女儿嫁给你。但现在就是相当于男孩自己把他们推到这个境地上了哈。
0: 对，
1: 嗯，所以你是答应也好像也不对，不答应好像也不对啊、嗯，就很别扭。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其实可以去跟男孩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能理解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但是你这样做会让我的父母包括我非常的难过，
0: 嗯
1: 啊、非常的觉得难堪，对吧？嗯，就是。嗯，其实沟通的时候是要选择另外一种方法的。我觉得这些其实可以告诉对方。这个男孩现在可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思考和状态中，他没有太想到。我倒觉得可能更多的可能性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去破坏关系。
0: 对、
1: 嗯、
0: 对，他还可能真是欠缺处理这种关系的经验、
1: 嗯、
0: 哈、
1: 嗯。
0: 他只是想我把我的态度表明了，但是没有想过这个态度表明了之后，
1: 嗯、
0: 你可能。会对你的女朋友、
1: 嗯、
0: 会对你未来的岳父岳母
1: 嗯
0: 都会有一些让对方的不舒适，
1: 对，
0: 也许你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别人，只是想表明心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其实同样的话换个语气说都可以。
1: 对，是的，就是你看你就说、
0: 嗯、
1: 哎呀我家里确实条件也不好、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对我弟弟很亏欠啊，
0: 嗯，
1: 就我也特别想让就是我的女朋友过上好日子，但可能现在就是这个条件也很有限，然后我们未来努力吧，对吧？什么就是好像就你能感觉到是很有诚意的在跟你沟通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困难，现在就有点反正我就这样，
0: 你们看着办，
1: 你们看着办，就这个会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0: 对对对， 建议大家特别是跟对方老人沟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多想一想，
1: 对，
0: 是吧？ 而且我们最好是先和我们的另外一半沟通完，再和对方的老人沟通，
1: 嗯，
0: 因为再怎么样，你中间还有一个人能够给你帮腔呢。
1: 对，是的，
0: 嗯，这会好很多哈。
1: 对，这个女朋友有点措手不及。
0: 对对对，一看你站我父母面前、嗯，怎么这样对我父母啊？
1: 嗯，
0: 这就让两个人，一下子生出一些误会来了。
1: 对，嗯，
0: 好，谢谢白露，今晚我们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0: 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因为一次旅途而放弃了自己所爱的男人。这一路上他遇见了谁？他又经历了多少挣扎的心路历程呢？这是你要的啤酒，女士。女士。
1: 啊。啊，谢谢。
0: 我发现啊，你一直在盯着这本书出神，想什么呢？
1: 嗯，我在想，唉，就冲着这本书，我也应该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0: 啊？这因为一本书就分手啊？就是这本《玉米》。
1: 对。
0: 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书倒是没什么，只不过读书的人我拼不过。
0: 你这越说我越糊涂了。
1: 还是这么说吧，啊，我男朋友他有老婆。
0: 啊？
1: 对，我是第三者。反正也都要结束了，说出来也无所谓了。其实呢，在今天晚上我上火车的时候，还从来没有想过分手的事情。不过这一来一回，我算是彻底的想明白了。你知道我坐火车干什么去了吗？
0: 去干嘛？
1: 去找我男朋友，他在一个三线城市出差做市场调查。他是一家环保公司的业务部的经理，在那个城市他要待两个月的时间。我这次去找他呢，其实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的，不过特别郁闷的是，北京到那边只有一趟夜班火车，而且还是慢车，环境特别的差。坐那趟车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打工的人，又吵又闹不说，而且他们上车就脱鞋，哎呦喂，那个味儿啊！主要是我在车上遇到了一个熟人。
0: 熟人？谁呀？
1: 他叫陈芳。我真没想到竟然会在火车上遇见他。他就是我男朋友的老婆。
0: 啊？这世界也太小了吧。
1: 谁说不是呢？不过也能理解，大家平时都要上班，就只能趁假期的时候去，正好赶上，也不算意外吧。
0: 他不认识你吧？
1: 他要认识我那不就麻烦了吗？不过呀，好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偷偷看过我男朋友的手机，他那个屏保就是陈芳，那张脸我真是看了一眼就忘不了。
0: 她很漂亮。
1: 正好相反，大盘子脸，而且呢还是肿眼泡，长得实在是，哎，但是她的那个眼神却特别的霸气，有一种感觉，她好像能够洞察一切。
0: 听上去这陈芳应该也不是个一般人呢。
1: 嗨，我管她是不是一般人呢，反正啊，长相是太一般了，穿着品味也挺差的。火车上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的风衣，对，土黄色，然后围着一个大红的围巾，踩着一双白运动鞋，这种搭配显得他更矮更胖了。
0: 哎呦，
1: 我就跟别人换了一下位置，坐到陈芳对面的那个下铺。
0: 啊，你的胆子也真够大的。
1: 哼，反正他又不认识我。当时呢他正在喝水，看到我之后啊就对我笑了笑，我也对他笑了一下。说实话，当时我还挺享受那种感觉的，就是那种敌人在明处而我在暗处的那种成就感。
0: 你离他这么近是想做什么吗？
1: 不想做什么，就是想好好的观察观察，想看看我男朋友为什么还不愿意和他离婚。
0: 哎，我多问一句啊，你当时已经跟陈芳的丈夫提出想结婚了？
1: 哦，没有。其实一开始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在一次面试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次面试他是面试官。虽然呢我没有被公司给录用，但是呢却被他个人给录用了。也不奇怪吧，一个30多岁的事业有成的男人 被一个20出头的姑娘吸引，郎才女貌，这再正常不过了吧。然后接下来呢，他就给我租了一间小公寓。一开始我只是觉得找到了一张临时饭票，而且呢还管住宿，那会儿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我甚至还和我的前男友有联系呢。可是后来呢，我慢慢的发现我男朋友真的很优秀，他很帅，也很有气质，而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做各种好吃的东西给我吃，而且他竟然还会书法，写得还不错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对他有了那种真感情。可能就是从我偷看他和他老婆遛弯的那样的时候开始的。
0: 你还去偷看过？
1: 换谁都会对自己男人的家庭生活好奇吧。我看他一直在跟他老婆说话，就像是在和领导汇报工作一样，而陈芳呢偶尔点一下头，脸上的表情特别的祥和。我男朋友一直牵着陈芳的手，就用那种特别特别宠爱的眼神看着他，就好像看一个宝贝似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那样看过我。
0: 看来啊，他对你和陈芳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可是我当时真的不相信，我一直觉得男人都一样，都是动物。我一直想着第一步先抓住他的人，然后呢再去抓住他的全部。
0: 那后来在火车上你为什么又改变想法了？
1: 最开始是因为看到他在看这本玉女，车厢里的光线特别的暗，可是呢他却看得很认真。我一看标题啊，差点就笑出来，这难不成是本农业书？怪不得他人那么土气呢。我当时啊就拿了一本时尚杂志出来，也假模假式的看起来。
0: 你呀、啊、
1: 其实啊我什么都看不进去，因为陈芳看书的那个状态更吸引我。他当时呢就靠在那个车厢的边上，看得特别的认真细致，周围乱哄哄的那种环境好像根本就影响不到他。我当时越来越烦躁，因为我突然觉得我对他好像无从下手。你想，如果他漂亮身材好，我都可以去跟他比啊，可现在呢他什么都没有，那我拿什么跟他比啊？我更搞不懂我男朋友他为什么会和这个喜欢看农业书籍的女人结婚，还把他的照片弄成屏保。而且你知道他的微信个人说明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写的是我只爱我的老婆陈芳。
0: 哼，还真是够讽刺的。
1: 哼，我真搞不明白，他既然能够这么高调地向他老婆示爱，他为什么不洁身自好呢？我当时正想着呢，他的电话突然响了，我能够听出来是我男朋友给他打的。从陈芳的回答之中，我就能够听出来我男朋友问了他什么，无非就是上车没有啊，难不难受啊，早上几点到我去接你啊，就是这样的话，很平淡。我都能够推测出他们的婚姻估计也是这么平淡的。不过如果老婆换成是我一定会让我老公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新鲜感的，哪能像这个陈芳一样他连娇都不会撒。所以我立刻也给我男朋友发了一个微信，我问他在干什么。过了5-6分钟，他给我回了一句，宝贝，我在工作。
0: 宝贝？
1: 对啊，他就是这么叫我的。他肯定不会这么叫陈芳啊。

0: 方肯定也不知道他旁边的这个女人正在跟他的老公调情呢。
1: 你这又是何必呢？
0: 因为不甘心呢。不过后来呢，我又发现了一件让我郁闷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我发现陈芳怀孕了。
1: 啊？
0: 她看书的时候一直在不停地干呕，等她把书从肚子上拿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肚子已经显出来了。
1: 我说这男人也真是够渣的，老婆怀孕了还在外边，这种男人啊，根本就不值得任何人去爱。
0: 我当时也意识到了，所以我突然就有一点同情陈芳了。她辛辛苦苦地为老公怀孕生孩子，还要挺着肚子坐这种火车去看她老公，可是她却不知道她老公的心思早就在九霄云外了。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婚姻好可怕。如果我明天和男朋友结婚，是不是有一天他也会在外头和别的女人干这种事儿呢？
1: 你终于明白了。
0: 可我还是不甘心呢，我想问问他，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所以我又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说，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儿吗？这么久他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点蠢呢？
1: 啊，你真这么说的？这可是在挑事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是在往火山上扔炸弹，但是我就想试试他。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我了。就是他回我的这句话让我明白了，我真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你没有资格评论他，好了，我要睡了。
1: 哼，这下你彻底清醒了吧？
0: 是啊，清醒了。我都能够想象到他发这句话的时候他那张脸有多冷。我当时真的好想把陈芳给摇醒，我想告诉他，她老公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她老公说的什么加班呢，和朋友吃饭呢，那都是在撒谎。
1: 你没这么做吧？
0: 当然没有了，我只是给我男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想让他把话都说清楚。可是呢，他关机了，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偷偷的哭。其实我才跟他处了半年，可是我发现我已经那么的爱他了。本来一开始我就是想玩玩的，可慢慢的才觉得自己玩不起了。我想给他生孩子，给他洗衣服，每次一想到做这些事儿的人不是我就特别的难受。其实我也知道他对我越来越淡了，前段时间找我的次数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之洞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啊，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哎，男队樊振东
2: 就林之洞打个三单没问题。
1: 对对，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看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哎，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不需要三个人，
1: 他不需要三个人。

0: 人了。那么混合
1: 一个队需要两个人，
0: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
1: 嗯，
0: 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三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五盘。
1: 哦，
0: 啊，他有这样的一种
1: 先混双男单，
0: 先混双女单，
1: 女单
0: 男单，
1: 男单，
0: 然后就是男女双，
1: 男女双
0: 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他是这么，第四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三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尖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
1: 明白，
0: 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0: 所以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呢，可能这头两场比赛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你像可能阿德耶米两场比赛中你说有空门打飞，包括这场比赛各种浪射啊，你事实证明了就是扎叔现在呢能够让这支球队呢快起来，也可以能够适时的慢起来。因为打希腊这场比赛呢实力比较悬殊，德国队的控球达到了85%以上，但是你制造了大量的机会，可是门前把握不住，哈弗茨又伤了，这个现在看来呢，德国队在这个 A 名单里面，阿德耶米不堪大用，而这边的法兰克福那名中锋呢，现在看来也是难堪大任，所以对于整个的德国队来说，埃布
1: 努塔利布1.91米，23岁，就是现在还想给就是自己的球队在哈弗茨之外找个1.9米以上的支点啊。
0: 对对对，他可能不同的人员搭配，但是呢，你现在看呢，至少这两场比赛啊，也就大家明白为什么德国足球这几年确实在大赛中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事实证明，大部分球员属于边角料，这些边角料呢难堪大任，他们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他们都是僚机，他们是绿叶角色，他们需要有很强的球员或者是很强的外援带着他们踢，那可能哎表现。包括数据都不错，可是你到了国家队，要是以他们为核心来组成整个的战术体系，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啊，所以这可能我觉得这是这个国际比赛日，欧国联的价值所在，就是扎叔意识到可能哪些球员能用，哪些不能用。我个人觉得啊，最终可能还会为了保证战术的发挥和整体的默契度，还会以拜仁为班底。因为大名单里面 A 名单里面实际上有5到6名的拜仁的球员，那这样的话呢，球队整体框架能保留的话，可能整体的成绩和表现不会太差。你像第一场打荷兰，那毕竟客场嘛，我觉得客场不输而且是被绝平，那个比赛应该说完全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看啊输给希腊队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价值就是在于验证了哪些球员他真正的技术含量怎么样。哎，对对对，没错。
1: 但阿德伊米这个赛季从多特蒙德去巴塞罗那，他成绩还不错的，他5次替补登场，打进3球3助攻。就阿德伊米属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能射门准点，脑子再好点的话，他就是姆巴佩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天赋很好，就是不，我说的是身体天赋很好。你看他对希腊队，那由守转攻的时候，一个强行超车，他就摆脱了，能够完成很舒服的打门位置，就是打门这一下，水准忽高忽低。在巴萨呢，我觉得球迷朋友开玩笑，怎么你也得吃回饺子吧，这一场比赛创造了7-8次机会，你怎么也能进一个啊。但是你看昨天的比赛，我看了一下数据，3脚射门，1脚射正2脚射偏啊，你就是属于机会本身就不多，结果呢你又把握不住啊，然后呢打荷兰队那场比赛又近在咫尺，空门能打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多特的时候，多特最后还不是很价钱很高就把它卖掉了，可能更多的他是在于一个骚扰，包括压迫，甚至可能回防，但你可能真正要你前锋的一项关键数据你拿不出来。
1: 他现在反正第二批还有一波人，比如卡尔啊、比索夫啊、帕夫、沃尔德马特，这些应该都是
0: 威尔茨、
1: 马拉，这些都是下回用。
0: 对，
1: 应该是用一用，然后把这些边角料凑一凑，看能凑出一支队来吗？就现在这个队当中，
0: 纳格尔斯曼时期是双核，是穆夏拉和维尔茨。其实一度打得不错，但是穆夏拉现在有点小伤啊，在拜仁。但是维尔茨因为在俱乐部的状态找得不好，扎叔敢不敢再把这俩人继续沿用作为？
1: 扎叔给利物浦打一模板，我给你用活维尔茨，你们就知道如何用维尔茨了。
0: 他评价说，维尔茨在错误的时间去了利物浦，那意思就是我在的时候你可以来啊。
1: 就是看看，就是扎叔如何激活维尔茨，因为这个穆夏拉和维尔茨都是世间现在少有的纯前腰型的球员，
0: 对，
1: 这个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就是现在就是。你说不是边角料的，你比如说塔，应该不算，基米希不算，对吧？威尔茨不算，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穆夏拉不算，
0: 然后中场的帕布洛维奇，对吧？这些的，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用。
1: 其他在各队当中呢，你都只能说跟着全队踢，都不是各队的当家。
0: 在荷兰也是备受争议啊，早就看好这个球员在中场拿球组织的能力。

0: 啊，但是这个队员呢可能没有更快的走出舒适区，如果要实施人盯人的高位压迫，他的出球就受了很大影响。这个大家开玩笑是一个叫没有逼抢版的皮尔洛啊，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国际比赛日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把整个荷兰队中场梳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哈维来说呢，能看出比前几任表现出更出色的地方，当然了对手也稍微弱一点嘛，除了打德国队打这个塞尔维亚已经没落的没得提了。所以对于哈维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看后面阵容齐整的话，我觉得期待他能够在荷兰队身上能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朱老师聊这么多啊，回头我们继续多多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

链监管全链条覆盖。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正在对被逮捕的5人进行问讯。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将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

0: 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家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家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了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京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京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三跳斗拱，自二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沿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
0: 原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

0: 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1: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呢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正觉寺。在过去呢，这里是始建于明代的寺庙，始建于永乐年间，可以说它的年龄与故宫是基本上同龄的。那在永乐年间呢，这个地方叫做真觉寺，就是真假的真。后来呢，一直到了清朝，当时在乾隆的16年，也就是公元的1751年，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给重庆皇太后祝寿，也就是影视剧中大家常看到的甄嬛啊，给这个皇太后祝寿，然后修缮了整个的真觉寺。由于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因此呢，为了避讳，改名叫做正觉寺。其实这一次修缮过程呢，它跟咱们颐和园基本上是同期的，在乾隆年间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扩建。只是很遗憾呢，到了清朝末年，这里大部分的建筑毁于火，只留下了一座石质的建筑，就是这个所谓的五塔。正因为这个塔上面呢有五座小塔，所以这个正觉寺在民间呢又被称为五塔寺。那这个塔呢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叫做五塔寺塔啊。虽然比较绕口，但其实呢它就是指的这个金刚宝座。
2: 这个主建筑上面呢树立了五座小佛塔，这个五座塔呢不像是我们在北京这边看到的其他的塔，像白塔或是其他的形式一样，它这个形式呢是不是比较特别啊？
1: 比如说北海的白塔，再比如说有妙应寺的这个白塔，那跟这些白塔比起来，洪坤有没有觉得这个五塔跟白塔有一些风格上的相似呢？
2: 它的这个塔顶呢都会有一个象轮华盖。
1: 的确，这个塔的顶端呢，也就是所谓的塔刹部分，其实呢非常像白塔的顶端，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瓶状塔，像一个长长的比如说啤酒瓶子那样的一个形状，上面呢有着象轮华盖宝珠等等。这个呢体现出它跟这些独祖坡式塔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跟白塔非常像。所以从这些风格可以看出啊，这是来源于南亚地区的一种塔的风格，与这个传统的中国的这些塔还是有所区别的。
2: 再来就是塔的这个形制，这个五座小塔呢，它是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比较像是印度啊，或是泰国啊，这样子一个东南亚这样子的一个佛教的这个形式。
1: 的确是这样的，它其实仿的是斗拱结构，也就是说它在这些部分呢，已经结合了中国建筑的一些传统特色。所以说金刚宝座它最大的特点呢，它是中西方艺术的一个结合，包括建筑艺术，包括雕塑艺术，都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保留到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所以这个地方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咱们现在看到的正觉寺中呢只是留下了一个明代的这个金刚宝座塔，其他的建筑包括大雄宝殿等等只有遗址了，但是这个金刚宝座作为建于明代成化9年，也就是公元1473年的一个古建筑呢，可以说保留了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保存还是相对完好的。
2: 但我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这座塔上面有看到不同时代的特征，这个还有琉璃瓦顶，跟整个塔的这个建筑风格跟样式呢，是不是不同时期修缮的产物啊？
1: 其实呢这里主要的体现出的呢是这个两种艺术风格的结合，包括它建有这个琉璃罩亭，而且罩亭的内部呢其实中间也是传统式的这个盘龙的藻井样式，也就是说它本身既有着南亚塔类建筑的风格，但在细节上呢同时也融汇了一些这个东方的审美特征，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狮子身上的配饰啊，就像类似于马鞍的那种配饰啊等等的，它本身也是体现出了一种东方审美的神韵。
2: 我们这个琉璃瓦顶它是黄色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它是属于皇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跟祭祀场域？
1: 是这样的，这个在琉璃罩亭上面呢它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但是边上呢一圈是绿色的琉璃瓦，这种做法呢叫做剪边啊，就是剪子的那个剪，就相当于镶了一个边儿。这是皇家寺院常用的一种琉璃瓦颜色搭配的模式，本身呢这也体现出了一种东西方艺术的结合。所以本身这个金刚宝座呢它是建筑艺术的一个精美体现，同时呢它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雕刻艺术的集中展现。
2: 那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塔的建筑当中呢，五座塔树立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呢，它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很平衡的结构力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1: 对，是这样的。整个呢，这个金刚宝座呀，分为两部分，下半部分这个大概两三层楼高的呢是这个宝座，然后上半部分呢是五塔。那它本身下半部分是一个拱券结构，是砖结构的，但表面都是石刻的一些精美的佛像等等，这些呢是相当于镶嵌上去的石料。而再往上呢就是五塔，象征着五方佛，因为在传统中有五方佛的说法，对应着五方啊、五色呀、等等不同的理念。那在这个金刚宝座内部呢，也同样供奉着五方佛的佛像。正觉寺的这个金刚宝座呢，包括它的这个拱券门上雕刻着，比如说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包括着飞马呀，还有狮子呀等等，这也是有一些这个寓意，确实体验到了一些异域风情啊。
0: 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那么慈禧和万寿寺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老佛爷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的讲述中一探究竟吧。
3: 在北京有一条长河，明清时期它被皇帝钦定为皇家御用河道。这条皇家御河经过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动物园、真觉寺、五塔寺、白石桥、中国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万寿寺、长河桥等等，最终到达颐和园。别看这几个地方现在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但是在清朝即使走水路也得一天。万寿寺正好是中转站，慈禧太后到这里要稍作休息，万寿又代表长寿，因此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里。慈禧太后时常坐着龙船来万寿寺，在行宫礼佛之后再吃些茶点。
4: 整个这个水道呢，10.8千米长呢，它是两边种上柳树和桃树，老百姓是不能够看的，到那个附近去都不行。那么当时这条河呢，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饮马不允许，人洗手要把手剁掉，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就是禁区。慈禧一出来以后呢，他有那个兵丁，就两边全都站起来了，就戒严嘛。
3: 这天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慈禧又来到了万寿寺，每次看到寺内普陀山上那株柏树，像一个抱着桃子蹲踞着的灵猴时，心情都十分愉悦。可是这一天他却一直默不作声，看上去闷闷不乐。一个太监为了讨好他，递了一杯太后最喜欢的茶水，谁知慈禧怒火冲天，一挥手把茶杯打翻在

0: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悲痛之余，他紧急召见各位亲王、贝勒、军机大臣等人参加御前会议。慈禧说自己想重新垂帘听政，大臣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之前一直支持自己的恭亲王奕欣当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慈禧太后觉得十分郁闷，因为她第一次垂帘听政后重用了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引进了国外技术，支持洋务运动，朝廷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盛世。可是这些功劳并没有被大家认可，大臣们觉得他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他正在想办法为自己找到顺应天命的说辞。为了躲避烦恼，慈禧想要到颐和园去散散心。和往常一样，慈禧先到万寿寺小憩一会儿，再转水路去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情极差，连喝茶的心思都没了。此时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一下就猜中了慈禧的心事，知道老太后为了民间的舆论而烦恼，于是心生一计，他悄悄地对万寿寺的住持僧人耳语了一番，随后小心翼翼地陪着慈禧太后去了颐和园。几个月后，当慈禧太后再次来到万寿寺时，李莲英假装火急火燎地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慈禧一向笃信佛教，听了这话感到十分惊奇。她进了万寿寺山门后，直奔大雄宝殿，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跟之前并没有区别，不由得勃然大怒，要治李莲英的罪。只见李莲英不慌不忙地说道，太后息怒，请您后殿御览。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然看见一座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像坐在莲花台上。
1: 慈禧就笑了，慈禧当时就讲观音到了。慈禧呢是有感而发，但是呢所有的人因为是有准备，是莲佛化的嘛，所以大家就一起跪到地上，然后就山呼万岁，就称慈禧为老佛爷。
0: 慈禧见状便明白了一大半，但她仍装着不解地说，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立即说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由于这座观音冲北坐着，与通常习惯的坐北朝南相反，所以也叫倒坐的观音。李莲英把慈禧太后比作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而倒坐的观音寓意就是观音到了。从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从万寿寺传遍京城，这为慈禧制造了不小的舆论声势。从此之后，慈禧对于万寿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福地。因为去颐和园的水道会经过万寿寺，因此这里也就理所当然被选为慈禧出游的重要行宫。1908年，光绪和慈禧驾崩，隆裕太后因为光绪皇帝曾被慈禧软禁在颐和园内，于是下懿旨永不游幸颐和园，慈禧水道从此断航。如今从万寿寺门前仍可以乘船行舟，并且路线跟当年慈禧水道一样，可以直接到达颐和园，但这条水路已经不再是皇

0: 农家专属的了。
1: 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那么先农坛的建筑群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古人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表达他们对土地、对丰收、对天地的理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爽一起了解先农坛里的有趣知识吧。
2: 先农坛始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当时叫山川坛，后来又更名为神奇坛，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名为先农坛。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祭祀先农神和举行耕吉礼始终是先农坛的核心功能。
3: 在明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及田典礼。
2: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1亩3分。
3: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1亩3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1亩3分地。
2: 耕吉礼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3: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1亩3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即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即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2: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3: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2: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丰歉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1: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 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索萨
4: 基到达朱石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
5: 风相对，非开会当面论定不可。此外，6月17日，张国焘又电中央主张南下，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中央复电坚持北上，来回电报已经把分歧摆在了明处。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周恩来摆出三个条件。一，要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李帆、茂功这一带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红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李、茂等八个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且多是少数民族，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要经济条件宽裕，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牛羊有限，布匹棉花都难以解决。三条摆完，结论只有一个，现在茂功、松潘、李帆没有前途。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行动方向往哪里转，他把棋盘一格一格量过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岸有敌人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茫茫大草原，现在只有一条路，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那里道路多，山少，人口多，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第三个问题是指挥权怎么摆，周恩来强调最高原则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部队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

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要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打松潘。彭德怀还提出，他带红三军团去打松潘。刘少奇发言说，部队要到好的地方，要赶快行动。王稼祥发言强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周恩来做结论时，会场里一片赞同声。张闻天作为主持人最后宣布，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责成政治局根据讨论意见起草正式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份决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去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决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同时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下河活动，背靠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至于大小金川流域，决定也留了话，这里不利于大部红军活动，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将来变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会议还提出，在军事上必须集中主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段话没有点名，但会场里的人都听得懂。既然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既然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退却逃跑的帽子要给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箭要往哪里射？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序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毛泽东事前分头找政治局同志商量，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数万人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职务上应有一定安排。同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茂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掩护后方，保障主力北进。主力分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迅速消灭松潘之敌，控制松潘及东北各道路，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会后，中央红军开始北进，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7月10日攻克哈龙，16日攻占毛儿盖，其他部队进至卓克基、黑水、党坝地区。与此同时，中央派慰问团、
到砸骨脑

慰问红四方面军，增进两支部队的团结。会开完了，决议发下去了，张国焘也举手同意了。可会议一结束，他就变了脸。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张国焘不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在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开会，找干部谈话，散布南下主张。他口口声声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借口给养困难，按兵不动。他还搞起了非组织活动，经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表示关怀，说要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补充部队，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个营1000人左右。这种所谓关心引起了聂鹏的警惕。聂荣臻后来回忆，张国焘请我们吃饭，说了一些拉拢的话，我们当时就感觉这里面有文章。张国焘又派秘书黄超到彭德怀处慰劳，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还有200-300银洋。黄超住下就不走，旁敲侧击打听会理会议的情形，还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说法。彭德怀后来回忆，送一点点吃的倒不稀奇，送200-300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黄超的言行分明是在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破坏党内团结。彭德怀把这一切原原本本报告了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策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一些人向中央致电，要求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18日再次致电，直接提出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向党要权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张国焘还指使一些人在红四方面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中央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可是战机不等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拖延，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及以北的交通要道，原定6月底突破松潘的计划被迫放弃，红军从此只能改道，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草地北上。两河口会议上，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的紧迫终究还是被耽误了。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才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尔盖集中。可一来一回，1个半月过去了，红军在茂公、毛尔盖地区滞留，胡宗南得以从容布防，红军陷于被动。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至此完全落空，松潘走不通了，横在红军面前的是那片被称为死亡地带的茫茫草地，雪山之后更严酷的考验还在路上。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以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战胜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两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明了方向。但表面的统一没有维持多久，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再到毛尔盖会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一路持续，直到9月，张国焘密电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场分裂与反分裂的较量发展到最凶险的顶点。当年开会的关帝庙如今还立在小金县两河口镇，这座清代庙宇坐北朝南，原有山门、正殿、左右厢房和后殿，占地24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后来毁于火灾，仅存后部几间瓦房，当年毛泽东住过的偏殿还保存在会址内。2006年，两河口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镇上建起了两河口会议纪念馆，
山坡上的雕塑园

里，当年出席会议的红军领导人塑像依次排列，供后人瞻仰。深山古庙从此成了历史的证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啊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写的是云南，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也比较优雅的曲调，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0: 声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和愉悦。

0: 修改后的歌词送到声茂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王小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声茂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个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签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脱签和甩签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胡弦嘛，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能更适合马玉涛那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

0: 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1: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性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
2: 最新消息，由我国自主建造。
3: 哎呀，秦总呀，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4: 是啊，是啊。
3: 那深海一号啥样了？
4: 哎呀，老石油大叔啊，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龙了，现在啊，正往南海拖航呢。
3: 往哪儿拖？
4: 南海。
3: 南海啊。
4: 对。
3: 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啊。哎，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耶。
4: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3: 你放什么啊？
4: 放心。哦，
3: 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我也告诉大庆的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都惦记着呢。
4: 好，老石油大叔啊，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3: 好，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呐，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4: 好，我等着您。
5: 妈妈，
6: 嗯，
5: 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
6: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6: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6: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

0: 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1: 啊，休整一下，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0: 好，
1: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0: 好，
1: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0: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1: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呀，可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0: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啊。
1: 哪里哪里。
2: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1: 拿来
2: 给总监。
1: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位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3: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1: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
3: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1: 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3: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雨？
1: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3: 行，听你的。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

0: 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1: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2: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3: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孙总，
2: 哎，
3: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4: 哎，你好，孙总。
2: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4: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2: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3: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2: 哎，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3: 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2: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5: 旁边这是什么？
6: 是啊，
2: 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啊。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5: 哎，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7: 不是人，是章鱼。
2: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7: 秦总好。
3: 你好，
7: 又见面了。
3: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7: 秦总
3: 啊，
7: 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3: 哦，对对对。
7: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一群健步的潜水员，大都是瀑布岩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8: 很清楚。
7: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
8: 现在，深水潜艇4号管会

0: 行，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1: 有的，秦总。
0: 哦，那
1: 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陵水又是渔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0: 有道理。
2: 日后保会，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1: 辛苦了，出水吧。
2: 收到。
1: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0: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1: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0: 李静，压力不小啊。
1: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3: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5: 秦总
6: 啊，陈总，
7: 哎，
5: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7: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5: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4: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你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你有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2: 董事长。
5: 哦，
6: 来来来
5: 啊，
6: 青海啊，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

0: 都完成了，全部完成，直到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1: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哎呀，
0: 太好了，故事气呀！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嗯，
0: 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你辛苦了。方总的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呢。
2: 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马凌云、郭正健、张磊。
3: 杨沫、五凤春、林振赫，长征地理名片。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
5: 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打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八九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 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送行。我们村里有个大碾盘呢，我们叫它红军碾，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汁在家里做补鲜，给他们奉献。
5: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
4: 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赣州的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啊，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 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呐，像刀绞一样疼。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枪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呐，他不是红军，他是我养家的亲戚。”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 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做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

0: 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先先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也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说，你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与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心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

0: 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舒适委员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舒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舒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舒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
1: 只是一场图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
5: 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7: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8: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7: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9: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7: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10: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7: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

0: 人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

0: 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0:0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4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2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嘉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个

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京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定州古塔恢复了初建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100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0: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察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

0: 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建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本届古建音乐季的下一场演出时间是10月12号，地点在北京万寿寺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的馆址就是明清皇家寺院万寿寺。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5年，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为了求得佛祖的庇护，保佑王朝世代永昌而出资建设的。清代皇室成员多在此举行佛事活动及盛大的祝寿活动。后来经过明清两朝多次修缮扩建，万寿寺最终形成了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 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妾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3: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 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钟轴。

0: 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工程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潭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

0: 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65集，
2: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1: 怎么喝那么多？
2: 卢中德大声叫来堂倌，让他切半斤羊肉，再来两碗阳春面。
1: 陈千里在哪里？
2: 他问魏达夫。
1: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2: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1: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他们找到茂昌煤站，李氏死了。
2: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1: 李氏牺牲了？
2: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1: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通知牺牲了。陈千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2: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1: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2: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1: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2: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1: 我们一定会成功。
2: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1: 革命一定会成功。
2: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1: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2: 卢中德低声呵斥：
1: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2: 堂倌从后面出来，端来两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1: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2: 卢中德想了想。
1: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2: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1: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
3: 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前给我布置的任务。

0: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尤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尤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1: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0: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1: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0: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1: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经理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钱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0: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1: 老魏。”
0: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1: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0: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1: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0: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占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1: 怎么样？
0: 陈千里问。
1: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

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巨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百徽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籍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叫李小霞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言。最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霞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10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立的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七日晚，匪以大部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之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但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弹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营殿查侯之旦蝶失要隘，竟敢前来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前军于水火。薛岳挽救前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拒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县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一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绪四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21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前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百辉章师
和何之仲师经西风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前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庄子哲学中极容易被误解

却又至关的命题，无情指逍遥。一听到无情两个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冷漠、麻木、铁石心肠，这恰恰是庄子所要批判的属于世俗层面的喜怒无常。而庄子所倡导的无情，是一种经过哲学淬炼的更高层级的心灵境界，它是打开逍遥之门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德充符》一文里，发生在庄子与他的论敌惠施之间。惠施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却说，人是无情的。惠施问庄子，人若无情，怎么能够称为人呢？庄子说，天给了人容貌，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之为人呢？惠施又问，人称为人，怎么可能没有情呢？庄子笑了笑答，我所说的无情，是不损害自己的本性，顺任感情的自然需要而为。人为的感情有所爱便有所不爱，自然的情没有爱与不爱，所以能够普及也能够永恒。庄子所说的无情，并非没有情感的发生，而是不让情感，也就是其中的好与恶，来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生命的和谐。我们常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齐物论里描绘的淋漓尽致，其寐也浑交，其绝也行开，与皆为钩，日以心动。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不宁，醒来以后呢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我们因为喜欢某种东西就拼命追求，求之不得则懊恼痛苦，我们因为讨厌某种东西就竭力逃避，避之不及则愤怒焦虑。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团被扔进情绪漩涡的羽毛，随着外界的好恶之风上下翻飞，片刻不得安宁。这种好恶之情正是内伤其身的元凶，它从内部消耗我们的精神，扰乱我们的气血，如同日夜不停的内部战争一样。所以庄子才要说无情，解除好恶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生命的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惠施这一连串的追问，庄子的深意我们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庄子所极力主张和推崇的是，人可以有感官的欲求，但却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好恶之情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挫折和伤害。人可以有情，但如果一味地被私情所局限，就不能够获得逍遥的快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恩宠、俊美的相貌、两情相悦的爱恋和悲伤之后，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心头无喜亦无悲，道出了曹雪芹的庄子哲学倾向，无情使逍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庄子这本书中的许多场景，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情背后的深沉的至情。庄子《至乐》篇中记录了庄子骨盆儿歌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见庄子正敲着碗盆唱歌，这绝非冷酷，而是庄子对生死常因自然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生死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简单，他不用世俗的悲哀来内伤其身，而是以歌声赞颂妻子回归天地自然的安眠。这是一种超越了小悲小喜的

0: 宗师一篇中所说的安时而处顺，安然于当下的环境，顺应自然的变化，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我们厌恶的逆境、挫折、失去，不做过度的情绪抵抗，因为抵抗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耗。庄子所说的无情，并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一种人间的大爱。现代人常常失意、彷徨，觉得天下我最孤独，无人怜爱，却忘了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高傲的，而是朴实的。试着把爱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微笑，你的快乐会让他们倍感温馨。乘车时给老者让座，你的善良会让他心头一暖。送花给已经相伴多年的妻子，你的深情会让他觉得生活更温暖。当然，我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常常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免生出怒气与怨恨。假若任凭这些情绪到处流泻，无疑会使眼里的世界变得灰暗。你早上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忘了带公交卡，恰好手机又网络卡顿，被心情不好的售票员抢白了几句，心里越想越气。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把这股火发泄到他人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会因为那个售票员而搞得一天心情很糟。但假如把恶言恶语换作微笑，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人人都处于良好的情感链条上，生活也会因此而轻松。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爱与微笑。在这个信息爆炸、焦虑贩卖无处不在的时代，庄子无情的智慧如同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当我们因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差评而愤怒半天，因为一次工作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它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它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无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2: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4: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会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性结膜炎一般说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剧组透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里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的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它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也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

0: 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2: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1: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声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己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3: 科技在变革，军队在攻坚。
1: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故事映照出王己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感人细节催人泪下，掌声一次次在会场回荡。现场聆听报告的空军某旅官兵代表周成表示，
4: 我们将会以王教授为榜样，学习他不畏困难、坚韧执着的精神，遇到问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努力扎根岗位、建功军营、奋力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篇章。
1: 王己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

0: 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己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挑战，能够勇于去战胜它。对于革命军人、广大官兵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好，标准把握好，能够把强军之志和报国理想融合到一起。
0: 王己在报告会发言中表示，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把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乐晨现场聆听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动情地说：
2: 从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专业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个人谋生的工具，更在于能解决多少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也会学习王老师矢志报国、勇攀科研高峰的精神。作为一名人大的法学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请听报道。
4: 并果断完成激发动作，随着导弹呼啸而出，空中来袭目标被精准摧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韩涛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构设了重锤靶点、无人机蜂群袭扰和常规弹机压制三种典型防空作战场景，在实打实的对抗中夯实了部队防空作战的核心能力。
5: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通过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防空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4: 特别记者刘有权、郝鑫、穆延泽报道。
6: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
7: 上级命令有件，立即前出搜索，实施炮火攻击。
8: 黄海某海域，海军7G光舰正在进行主炮、副炮射击训练。第一次登舰并随舰参加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学员全程观摩这次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熟悉武器装备与作战流程。学员陈永进：
9: 第一次踏上军舰，开启海上实习，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一定会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8: 训练期间，学员们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前往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了解近代中国海防的屈辱往事，并与

0: 与爱国三问的提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同时，学院还充分盘活校内外教育训练资源，组织学员参观海军博物馆与主战舰艇，学习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引导学员感悟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学员李思训：
1: 在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明白了肩负在我们身上保家卫国的使命。在海军博物馆，我感受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向强大的奋斗历程。我相信祖国未来的海疆有我们新一代海防人在，一定能长治久安。
0: 据介绍，这次新学员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为期7天，参训学员跨辽宁、山东两省，穿越黄海、渤海，完成自救、互救、战备基础、刺杀等训练科目，有效夯实新学员的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2: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0: 特约记者郑登峰、李大功报道。
3: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4: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讲述了草地党支部和半截皮带的故事。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5: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务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6: 向右走。
4: 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7: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我们会继续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用长征精神激发练兵动力，帮助大家迈好军旅第一步。
4: 特约记者杨俊杰、桑建功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
3: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8: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 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
9: 入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

0: 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
6: 从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8: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7: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9: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 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

0: 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
2: 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8: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
2: 美国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8: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2: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8: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

0: 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破放天空，天域战斗，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一爱。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5: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 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

0: 和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人
3: 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5: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8: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7: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8: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脊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7: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
8: 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 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7: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

0: 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 90% 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3: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5: 销售员直播，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4: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5: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4: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

0: 后来我管他要绿本儿，他说这个绿本儿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1: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2: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嗯，我承认。
3: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2: 就
3: 纳闷儿。
2: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1: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4: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1: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5: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的。
6: 好，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当中，首先我将为您接讲故事。马脸地上红了一大片，树也跟着颤了两下，王大旺死了，棺材停在了祠堂里。他儿子说了，说爹在离家前曾经留下过遗言，不赶走日寇绝不正式下葬，出殡时也不要用马脸儿打造的棺材钉。这以后村子里不光恨日本鬼子，也恨起了马脸铁匠。但鬼子住在府城里太远，所以呢他们都打算先去对付马脸铁匠，毕竟对付个铁匠要简单实在些。为这个，村里人常去请教诸葛瓒。这诸葛瓒呢，哎，还真跟个诸葛亮似的，在他的精心谋划之下，铁匠铺周围的竹林被砍光了，成了村里的放猪场，溪流坡被堵上了，改道了。铁匠家田里的庄稼、屋后的果树经常是莫名其妙的被毁坏。就这样，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马脸走了，听说是推着架子车在黄昏时候走的。铁匠这一走啊，村子里顿时是欢呼雀跃呀，就像给王大旺报了仇似的。但没过多久，大家发现，哎，没了马脸铁匠，村子空虚了不少，大家都有些无所事事了，连聊天好像也没那么精彩了。半个月过去，一个寒冷的初冬之夜，一阵尖利的叫声划破了村里的宁静，这声音充满了恐惧、惊喜和惭愧。没错，那是诸葛瓒的声音。大家纷纷跑到诸葛瓒家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看诸葛瓒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两只眼睛像铃铛一样地瞪着，这手里拿着两个带血的棺材钉，在这钉子上赫然都有一个寿字。 诸葛伴老婆说了。